0: 跟冇资质嘅个人私下交易。嗱，出去玩开心最重要，但系前提系安全都要有保障，千祈唔好跟错团啦。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4。
1: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4: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席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近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够钟收工，撇先。
7: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6: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8: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9: 听901，真係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听日就是国庆假期了，在这里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亦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合家幸福安康。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顺德冇台风或者大范围嘅强降水噶。10月1号到3号，顺德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咁而去到10月4号到5号，雷阵雨转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假期后期咧晴朗干燥，早晚凉爽。
1: 提提大家，假期嘅前期顺德会系多雷雨，需要注意雷雨对交通出行同户外活动嘅影响。而后期天气平稳，适宜出行，但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用火用电安全。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吹两级嘅偏南风。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杏坛，
4: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1: 佛山咖啡文化周将从今日开始至10月6号在顺峰山公园举办。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在这里大家可以一站式品鉴世界风味。60多款国内外咖啡品牌集结顺峰山，汇集核心产区精品豆，多家国际展商同台亮相，可以近距离感受顺德制造的魅力。百姓图、格米莱等本土咖啡机品牌亮相，体验工坊可以亲手完成揀豆、烘豆、冲泡全流程，打卡领取专属咖啡护照。
2: 咁另外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中

0: 公主大赛同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同步开赛，仲有复古机车文化区集结 CG125、嘉陵70等经典老车，机车保养同骑士体验课堂现场开讲，咖啡醇香碰撞机车热浪，打造新潮社交聚场。
1: 大良首届金榜牛乳派对周琴日在大良金榜提名公园正式启幕，新潮有趣的牛乳主题系列活动将在国庆期间热闹登场，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全面开放。国庆节期间，大家可以品尝入围的牛乳入菜创新美食，参与街区商家联动一口价促销活动，体验特色水上龙舟项目，打卡各类趣味互动游戏。
0: 国庆假期为了等大良的市民可以玩得开心玩得安心，大良街道各个社区村开放了一批旅游便民服务点，提供行李寄存、免费饮水、应急电话、便民药箱、爱心避雨站等的贴心服务，其中不乏位于大良清辉片区和热门景区扎堆的金榜社区、南华社区以及是中区社区。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湖南四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日与荣贵街道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四九科技将在荣贵布局文创 DIY 设备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5亿元，规划用地30亩。
0: 四九科技是国内唯一一家实现家用 DIY 耗材和设备全品牌化出海的跨境出口企业。公司从黑字帽到等的耗材切入，拓展到烫画机、智能黑字机等的硬件，并且是自主研发图形编辑软件和 AI 绘图功能，搭建硬件加耗材加软件加内容的全链路生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用户超过1000万。
1: 2027萬和順德榕桂馬拉松正式對外發布賽事原賽獎牌與參賽服。本屆順德榕桂馬拉松以新年首馬越跑越順為主題，將會在2027年1月3號朝早的7點正式鳴槍開跑，為廣大跑者開啟新年奔跑新征程。目前賽事與報名通道正火熱開啟，報名截至今日下午的6點。
0: 赛事后续将会分两轮开展抽签工作，首轮抽签结果将会在10月12号10点公布，缴费时段是10月12号10点到10月16号18点。二次抽签结果在10月20号10点公布，缴费截止到10月26号18点。参赛物资领取时间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2号。跑者可以按时领取参赛装备，正待赛事的开启。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1: 国庆假期将至，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9月24号起，邻郊街道组织轻工、纺织、危险化学品等全行业多领域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警示专题培训5个场次，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994人次参加，实现辖区重点行业企业全覆盖。
0: 邻郊应急办业务组负责人现场通报剖析近期典型案例，深挖企业日常管理、隐患排查、制度落实等方面的漏洞和短板，令到全体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小隐患、大风险、大事故的安全逻辑，督促企业切实绷紧安全生产思想的弦，杜绝松懈麻痹心态。每场培训尾声安排全员闭卷考试，通过真考实测检验学习成果，坚决防止培训走过场。
1: 下阶段邻郊街道将推动10个村居同步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警示培训，实现辖区企业、行业、场所培训全覆盖，无盲区。同时精准提供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指导服务，计划在10月8号至9号举办2场机械行业安全培训，预计覆盖企业人员800人次，旨在通过扎实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持续深化全民全域安全意识，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屏障。
0: 邻教456广东私房邻教香云沙文创园前日迎来了换新进阶的关键节点，钱塘织造、于墨等多个进驻品牌同步开业， 当日嘅香云纱传承同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研讨会汇聚咗众多行业精英，围绕产业标准化建设、国风消费市场发展等嘅议题展开，同埋消费市场机遇、本土产业痛点、非遗文化传播、手工晾晒技技艺传承、非遗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呢啲议题咧，展开咗深度对话。
1: 据了解，伦教拥有晒粮场面积超1600亩，2025年产能突破1000万米。目前伦教已经建成顺德香云纱国际时尚产业园、456广东私房伦教香云纱文创园、香云纱产学研中心、新天成香云纱产业园四大差异化集群，覆盖剪丝、织造、晒粮、制衣、设计、交易、文创、研学、文旅全产业链。
0: 四五六广东私房伦教香云纱文创园嘅前身咧，系始建于1925年嘅四五六蚕种场，喺旧建筑活化利用中，化身成为以香云纱为主题嘅文创园区，吸引咗上九街、大良坊以及系鉴池、于墨、广东私房等十几家国内头部丝绸非遗以及系国潮原创品牌进驻，汇聚咗非遗传承人、原创设计师、头部品牌同埋文旅研学资源，形成咗香云纱产业协同发展嘅全新格局。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国庆假期将至，连日嚟勒流街道多点发力，多措并举，通过领导带队排查隐患与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教育培训相结合，全面筑牢核区安全生产同消防安全防线。
0: 9月26号，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影贤带队到四家经营单位，重点检查消防通道、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等设施。针对发现的疏散标志不足、防火门损坏、通道堆放杂物、叉车违规充电等问题，检查组当场责令限期整改。
1: 9月27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挺贤带队到松日工业园，随机抽查两家企业，针对灭火器配备不足、摆放不规范等问题，检查组要求必须严格规范危化品储存使用，扎实消防与用电管控，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压紧压实园区物业管理责任。
0: 9月25号，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潘志渊带队对核区混凝土、环保科技同精密机械等企业开展检查，针对污水处理池防护栏损坏、消防通道堵塞、违规充电、电线乱拉等嘅问题，要求企业立行立改、闭环整改，确保隐患彻底消除。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3: 901交通消息。
0: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望到高站大桥往杏坛方向咧，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现时系布慢噶。再次提醒你，高站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有施工，布慢当中啊。另外望过嚟安利特大桥收到往伦教方向咧有车龙噶。龙洲路方面，江川桥双方向咧继续系有慢嘅，要俾多少少耐性。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系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布慢噶。睇埋碧桂路收到德胜大桥双方向咧，现时车仔比较多啊。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对开往五沙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咧，亦都系提醒翻各位吓，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十月十三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北教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日闭幕，会议依法选举产生北教镇新一届人大政府领导班子，经大会投票选举，黄峰当选为北教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何伟山当选为北教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黎景大当选为北教镇人民政府镇长，邓晓、陈岩生、梁浩然、杨飞、慈辉、傅斌当选为北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3: 会议提出未来五年北教将会加快建设创业友好、生活美好双一流小城市，在智能制造跃升提质行动中，北教将会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步伐，推动传统产业改旧育新，聚焦机器人产业六层全景图谱，打造 2.5 万亩机器人产业空间，扎实推进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建设六位一体机器人 6S 店，重点竞逐新一代信息通讯、低空经济、新材料等前沿赛道，同时高起点规划顺德未来科创城，端强工业设计超级接口，加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整备释放近3000亩用地空间，为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2: 在组团联动协同提质行动中，北教将优化一族两环发展格局，联动顺德光谷、机器人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三大主力园区，构建研发在北教、转化在组团、服务在全域的产业生态，主动配合佛山地铁十一号线、莲花山通道西延线等重点路网建设，提档升级22条主干道路及园区道路，高标准打造悠游北教慢行友好系统。
3: 在精致小城换新提质行动中，北教将会巩固拓展碧玉工程建设成效，加快推进42公里滨水赛道、游艇码头以及是林上河两岸的景观提升等项目，全面开展乡村体验，实行驻村规划师制度，体系化打造富村公司加大学生 CEO 梯队，力争五年打造100个示范点。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陈村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日闭幕，经大会投票选举，郑丹如当选为陈村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岑坤杰当选为陈村镇人民政府镇长，邓以雄当选为陈村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陈树辉、杨才高、黄星贤、黄瑞强、胡超雄、杨福如等六名同志当选为陈村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3: 会议提出未来五年陈村将会全力建设产业之城、生态之城、青年之城、幸福之城，聚焦光电产业主赛道，高标准打造顺德光谷，加快遵创光智源等载体的建设运营，力争落地五家以上宝链、延链、强链型项目，推动顺联机械城发展激光切割以及焊接等精密加工业态，支持本土企业主动融入光电产业链上下游配套，
2: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行动。陈村将推动 AI 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等环节落地应用，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突破40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认定40家，更大力度支持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推动20个以上项目落地，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推动化为年桔产品向小型化、精品化、标准化迭代升级，大力发展农业加电商、农业加文旅等新业态，拓展芯片检测、软件测评、 AI 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服务供给，培育区域性检验检测产业集群。
3: 城市品质提质方面，陈村将会加强邻桂路北延线、潭州隧道、佛山地铁十一号线等重大项目属地服务保障，以潭州隧道为纽带，共建北部滨水经济运动廊道，新建壁道超过25公里，加快潭州游艇码头项目落地，实施花样陈村绿美生态建设五年行动，建成一批口袋公园、小微绿地， 聚力典型村建设，力争全镇7个行政村100%获省级典型村，探索资源发包、资产参股等市场化路径。
2: 民生福祉方面，陈村将完成陈惠南纪念中学换新扩建，建成启用潭州 C4 地块幼儿园，新增优质初中学位270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360个，稳步推进养老院异地新建，加快先冲医养结合中心提档升级，年均举办不少于20场现场招聘及直播大纲活动，释放超40000个就业岗位。
3: 国庆假期为了等大家放心出游和放心游玩，陈村镇机关大院免费开放停车位，开放时间是10月1号8点到10月7号下午6点。开放对象是市民和游客的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乐从镇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日闭幕，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真人大政府领导班子。经大会投票选举，郑建华当选为乐从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陈子荣当选为乐从镇人民政府镇长，梁润松当选为乐从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李斌、麦永辉、罗湘君、黄玉安、黄龙、何永全当选为乐从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3: 会议提出未来五年乐从将会全面落实现代化中心镇建设标准，建成浸润岭南文化精致底蕴、宜居宜业宜游、群众幸福满意的现代化中心镇。
2: 其中乐从将统筹四大片区建设，东部片区长揸3000亩土储地整备契机，统筹谋划产业载体与功能配套，建设金融产业承载空间与城市会客厅，并依托卢岳工业区更新窗口，连片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琴湖片区以科创为主题，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导入，加快近350亩工商业用地推出，建设有风景有温度的现代产业社区。梁教片区推进129亩村改地开发，联动塑料世界打造产城融合的家居新材料产业园区。佛山新城借市直部门进驻契机，深化 CBD 加金融科技战略转型，从中央商务区向中央活力区跃升。
3: 乐从地处佛山城市中轴线的最南端，八条轨道线在这里交汇，15分钟直达广州南站，30分钟是到达广州市区，一个小时覆盖珠三角主要城市。在这个基础上，乐从规划配合佛穗管城际、广佛西环等的轨道交通建设，建成文华南路、岭南大道南延线等骨干道路，打通一批断头路，加快建设裕和路人行天桥、沙滘南村人行天桥，对内系统消除交通堵点，优化交通枢纽功能。
2: 乐从根据实际将逐村

0: 村建立五年征收台账，一村一策，分类明确征收目标，实施路径，形成村村有目标、年年有进度的征收格局，扩大富村公司规范运营覆盖面，全面清查盘活村组闲置资产，持续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全区领跑优势。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龙岗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寻日闭幕，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人大同政府领导班子，经大会投票选举，黄汉彪当选为龙岗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余飞燕当选为龙岗镇人民政府镇长，伍世孟当选为龙岗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廖启恒、宋鸿图、康裕安、张胜义、刘慧荣、曾俊如当选为龙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0: 会议提出，未来五年龙岗将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家具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识老化、国际化转型，新兴产业以九龙高端装备和新材料制造产业园为主阵地，未来产业深耕生物制造、巨新智能、新型储能、算力经济等前沿赛道，力争新增培育至少两家国家小巨人企业。
2: 城乡领域龙岗将会全速推进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建设，推动佐滩水岸小镇客厅、龙城月湖度假村加快建成运营，培育壮大益源村梯队，加快推进镇中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共建剩余四所老旧校舍换新工程，力争两到三年内在全区率先实现校内供餐全覆盖。
0: 国庆假期将至，龙岗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检查组深入家具企业生产车间，逐层实地查看生产作业现场、消防设施配置、环保设备运行、危险化学品储存等重点区域，与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核查安全生产制度执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落实情况。
2: 针对检查发现的管理人员安全意识薄弱、粉尘清理不到位、消防设施不完善等的问题，检查组当即向企业下达了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要求企业立行立改。镇相关职能部门将会持续跟踪跟进，开展复查核查，推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2。
4: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够钟收工，热线。
15: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西直路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三十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upi，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替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自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0: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直播紧嘅顺德早晨，呢度系听见顺德，我系文婷。前面四期咧，我哋从双基鱼塘嘅水土讲到孖姐菜嘅漂泊乡愁，逛过市井小食嘅墟市烟火，亦读懂咗从田野走向灶台嘅嗰种正耕细作。好多人咧讲起顺德美食啦，好多都会讲菜式啊，讲手艺噶。但系咧，顺德历史文化丛书美食科学专辑《双基鱼塘孕育顺德生态美食》嘅文稿中咧，就有一章提到咗一个好重要嘅词，叫做饮和食得。
1: 系啦，乜嘢叫饮和食得咧？简单嚟讲咧，食饭就唔系净系医饱个肚嘅，和咧讲究人同自然啦，人与人之间嘅和睦。咁而得咧系代表感恩、敬祖、善待乡邻。喺旧阵时嘅顺德啦，呢份理念就好少喺酒楼入

0: 边发生嘅，反而更加多咧发生喺祠堂啦、宗族嘅聚会啦，同埋四时节庆嘅饭台上边啦。
1: 冇错啦，咁喺桑基鱼塘兴盛嘅年代啦，顺德嘅宗族文化发达啦，祠堂遍布咗各个村镇噶。嗱，顺德嘅祠堂咧，唔单止系祭祖仪式嘅地方啦，亦都系摆设宴席嘅重要场所噶。咁有好多啲地方咧，叫佢做酒厂吓。咁啊，一直嘅饭菜咧，装满晒只是鱼肉瓜果蔬菜啦，更加是藏住一个地方的人情往来，咁就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啦。嗱，今日的节目咧，我哋就一起嚟走进顺德祠堂与节庆宴席，去读懂藏喺饭送里面的饮和食得。
0: 嗱，喺书入边就提到啦，明清时期桑基鱼塘产业咧系宗族化嘅产业嘅，咁啊宗族集体经营。蚕桑的相关事务啦，管理桑园、鱼塘，统筹桑蚕的收成，想要维系宗族的向心力咧，集体聚会就必不可少啦。咁而呢个时候咧，美食就是宗族集会的最重要的载体啊！嗱，丰收祭祖啦，婚嫁寿辰啦，宗族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咧会喺祠堂咧摆开宴席，当地人咧就俗称食公堂啊。咁而宗族咧，系会动用公家嘅田啦、堂嘅收益啦，去置办酒席嘅，咁就唔使普通族人咧自己揞荷包噶。
1: 嗱，呢度有一段咧嚟自我哋顺德乡土口述嘅小故事吓。嗱，过去咧桑蚕丰收之后咧，宗族会攞出公产里面嘅收益，请全族嘅男女老少去到祠堂食饭噶。不论贫富，无论年长年幼啦，只要系族中嘅子弟都可以入席。咁咧，村里面一年当中最热闹嘅呢一日咧，祠堂嘅天井就会摆满一张张嘅八仙台，咁啊大铁锅啦就喺祠堂嘅院里面架起身啦，村里面嘅本土大厨咧就会一齐嚟掌厨噶啦，咁啊烟火热气腾腾吓，咁对于普通农家嘅细路仔嚟讲啦，祠堂咧有呢啲咁嘅宴席咧，系一年里面最难得可以食翻餐嘅机会啊！咁好多老人家都回忆细个嘅时候，好恨喺祠堂开席噶，哪怕净系坐喺一个角落咧，其实都好开心噶。
0: 嗱，祠堂宴席咧讲究嘅唔系话啲餸好唔好食啊吓，更加系着重礼数同埋团聚噶。桑基鱼塘咧带嚟富足嘅物产，塘鱼啦、塘基种植嘅蔬菜啦、禽畜啦，好多嘅食材咧都系嚟自本土本乡嘅。嗱，一围嘅宴席咧，食材取自于呢片养育自己嘅水土，食嘅时候咧，亦都系暗含住对土地、对先祖嘅感恩嘅。祠堂宴席亦都有规矩嘅，嗱，长辈咧要坐上席嘅，晚辈咧要坐喺后边，食饭咧要讲求礼数嘅，唔可以肆意喧哗啦。美食咧唔单止系口舌享受啊，更加系宗族教化嘅其中一部分啦。
1: 嗱，除咗祠堂祭祖嘅呢啲宴席啦，顺德一年四季唔同时令节气咧，其实都会有对应嘅专属美食嘅。咁每一味餸啦，都会带嚟老百姓嘅美好祈愿。咁我哋就顺住一年四季嘅时间顺序嚟感受下呢一份饮食民族啦。嗱，桑基鱼塘嘅循环生产咧，亦都令顺德人已经习惯了顺应时节过日子，节庆去食乜嘢，做乜嘢咧，自然都要跟住四季嚟流转噶。
0: 先讲讲春天啦吓，系咪清明时节啦？祭祖扫墓结束之后，咁啊家族咧就会团聚食饭噶啦。嗱，桥头炒烧猪肉咧系清明餐台上边嘅一个常客嚟噶。咁啊，仲有生菜包啦。我哋睇翻咧喺书入边讲到啊吓，咁啊生菜咧就寓意生财。咁啊清明前后咧，黄沙蚬亦都系肥美啦。铜盘蒸黄沙蚬，咪亦都系春天时令嘅一个美味嚟噶。旧阵时嘅水乡咧，家家户户亦都会趁住春天嘅时令咧，食应季嘅物产，既系尝鲜咧，亦都系寄托对新一年平安顺水嘅期盼噶。清明祭祖，咁啊先会以食物咧供奉祖先，之后咧族人咧就会分咗呢啲祭品噶，咪亦都系食。呢两个字的体现的感恩先辈的庇佑
1: 啊。时间呢一路行到去端午啦，咁喺顺德水乡最紧要的就是龙舟时节啦。咁啊，桑基鱼塘造就咗水网密布嘅水乡环境啦，龙舟竞渡就成为咗民间盛大嘅活动啦。咁比赛之后咧，全村人都会聚埋一齐共享龙船饭噶。
0: 嗱，龙舟饭咧冇精致嘅摆盘嘅，咁啊用大锅啦，大嘅炉啦，煮成嘅，咁啊糖鱼啦、蔬菜啦、腊肉粒咧就沟埋落啲饭度煮，份量咧好充足嘅吓，唔理你系咪本村人啦，咪只要去到现场咧都可以分到一碗嘅，亦都唔分身份嘅贵贱啊，大家坐埋一齐热热闹闹咁样，一碗龙舟饭咧代表住邻里之间嘅和睦同心啦，亦都正系饮和呢两个字咧最生动嘅体现啊。
1: 嗯，卡图啊，我仲听啲长辈讲过吓，以前嘅龙舟饭咧系唔分你我嘅，哪怕系路过嘅行船嘅商人啊，上岸去赶到呢、這个啱啱好搭正呢个饭点啊，就可以食翻碗噶啦。嗱，一碗饭咧传递嘅系水乡人嘅好客同包容。咁以前龙舟赛事竞争激烈，各村嘅龙舟队伍较量比拼，但系比赛一结束啦，一碗龙船饭又将彼此嘅隔阂消解。嗱，对手一样可以坐埋一齐同台食饭噶。
0: 嗱，去到秋天啦，咁啊，俗称咧就秋风起啊，食腊味吓，咁啊，秋风咧就干燥啦，咁啊，亦都正好咧就系呢个晒干呢个食物嘅一个时间噶。桑基鱼塘时代，每逢秋天咧，水乡人家都会晒鱼干嘅，咁亦都会制作咧各种嘅腊味啊吓。咁啊喺塘入边咧，新鲜捞上嚟嘅鱼，咁啊经过酱料嘅腌制啦，借助干爽嘅秋风去进行风干，既方便储存啊，咁亦都系秋冬家宴。走亲访友嘅上好食物嚟噶，嗱丰收之后咁啊去品尝腊味，亦都系答谢土地咧赠予我哋嘅一种方式啊吓。咁除咗咧鱼干腊味之外，秋天咧亦都会整一啲嘅糕饼嘅。咁啊秋收嘅一个稻米啦，磨成米粉，咁啊做成各式各样嘅糕点，祭祀之后咧亦都会分俾屋企入边嘅细路仔啊吓。
1: 咁嚟到冬天啦，岭南咧虽然系唔落雪啦吓，但系一样系会湿冻，湿冻会有寒意阵阵噶。顺德人咧就最兴打边炉啦，亦即系我哋讲嘅清水火锅啊。嗱，清代广东通志就记载咗冬至围炉仪式，约打边炉，锅底咧就清清淡淡啦，完全系依靠食物本身嘅鲜甜噶。以前咧物资匮乏嘅时候咧，都会有我哋鲮鱼啦、大头鱼啦，仲有啲鸡啊、鹅啊、家禽啦，咁啊，仲有啲鸡塘嘅蔬菜啦，逐一放落去煲里面，一家人一族亲友围埋一齐围炉取暖，一齐食饭，寓意住合家团团圆圆。而冬天围炉咧，唔在乎调料有几厚重，讲究嘅系人同人之间相聚嘅嗰一份热闹啊！嗱，大家留意一下我哋佛山交花生板块下，我哋而家直播紧嘅顺德早晨，听见顺德里面咧，文婷就已经抛出咗话题啦。咁大家咧，可以对你哋美味回忆下，甚至乎我哋节庆活动入边你食过嘅嗰啲围餐上面嘅边一味餸印象最深刻，可以分享一下吓。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先去报时客回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听见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7。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3: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顺德。
1: 翻嚟听见顺德啊，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即系除咗话呢个四时岁节之外吓，咁啊，顺德嘅民间咧，亦都有唔少特殊群体嘅一个聚会宴席噶。咁就好似我哋第二期讲过嘅治丧女啦，亦都系妈姐群体吓，咁啊，唔少嘅治丧女晚年咧，翻到君安沙头，咁啊，姊妹们咧会系定期啊聚埋一齐啦，亦都会摆家宴嘅吓。
2: 系啊，咁我哋讲过啦，佢哋喺南洋漂泊咗大半世啦，呢啲姑太啊、姑婆啊，翻到故土，逢年过节咧，姊妹们就会聚埋一齐噶啦，佢哋咧冇豪华嘅食材啦，用嘅都系本地嘅糖鱼瓜果，仲会亲手去整荷香冬瓜卷呢一类妈姐菜式。咁啊，一围饭送啦，系用嚟互相慰藉半生漂泊嘅经历，姊妹之间守望相扶噶。咁宴席咧唔大，却系人与人之间嘅温情。咁佢哋一生咧冇组建传统嘅家庭啦，就以姊妹相伴，一围家常小菜。就是属于他们的团圆饭了。
1: 咁喺过去嘅顺德乡村入边咧，就并冇太多咧装修讲究嘅大酒楼嘅。咁啊，民间办大事啦，包括婚嫁啦、寿宴啦、啊添丁啦、老人大寿啦、子弟升学啦，咁啊，多数咧都会请乡村入边嘅大厨咧上门造筵嘅，亦即系叫搭棚宴啦。村口嘅空地咧就搭个竹棚，临时咧就整个灶台出嚟。咁啊，周边嘅邻里咧仲会过嚟帮手嘅吓，嗱，帮手洗菜啦、摆盘啦、捧送啦，全村人咧就一齐出嚟噶，
2: 系啊，卡图咁好快就系重阳节噶啦，咁我哋好想念嘅就系一年一度嘅嗰啲敬老宴啦吓，咁喺呢种乡村搭棚嘅筵席之中咧，唔单止系一家人嘅喜事啦，更系一整村嘅大事嚟噶，咁邻里之间互相帮忙啦，宴席之上咧款待亲朋好友啦，呢、这个就系民间最朴素嘅饮和啦。嗱，办喜事嘅人家唔系净系招待自己屋企嘅亲戚噶，街坊邻里哪怕系交情唔系咁深啦，都可以请佢入席一齐嚟食翻餐噶。咁旧时咧仲有一个讲究，就系办筵席咧要专门留出几位，留出嚟咧俾村入边家境贫苦嘅一啲乡亲，唔好将任何人排斥在外啊！
1: 咁我都想问下各位嘅，有冇食过咧乡村祠堂咧，或者系即系村入边搭棚摆嘅嗰啲围餐啦吓？咁啊，你印象最深嘅又系乜嘢咧？欢迎同我哋互动噶。嗱，咁啊，从祠堂公堂啦，到四时节庆啦，再到乡村搭棚宴啦，嗱，我哋翻转头嚟睇吓，咁啊，亦都可以再次读懂呢个饮和食得呢四个字噶。嗱，所谓嘅和咧，第一层就系人与自然嘅和合，桑基鱼塘咧系孕育咗食材啦。我哋咧就顺应时节去进行一个嘅食用嘅不时不食啊。咁第二层嘅意思咧系人同人之间嘅和睦啊，宗族团聚、邻里互助、姊妹守望，美食咧成为连接人情嘅纽带。咁而德咧系感恩天地水土嘅一个馈赠。缅怀先祖，善待乡邻，心怀一份善意啊！
2: 系啊，正所谓饮和食得。嗱，我哋咧见到佛山家上面已经有留言啦。邓基咧就话佢乡下系三水白泥嘅，佢话有种食物咧叫做腊鸭杂，咁啊系同禾秆冚珍珠，通常咧都系节庆嘅时候，逢年过节先有得食嘅。咁仲有一种咧就叫做雞煲蟹，是開魚的時候最正的。嗱，有冬瓜盅咧，另外仲有一種形態是冬瓜船啊。哦，我知啦，我見過。咁通常咧都是爬龍船的時候食比較多。哇，喺淨係睇文字我都已經流曬口水啦。咁我哋再嚟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飲和食得啦。咁喺我哋嘅書本裏面咧提到啦，桑基魚塘時代咧，宗族嘅民間美食活動咧非常之多噶。美食咧唔單止係果腹啦，係被賦予咗諸多嘅精神寄托噶。一圍飯送係寄托住大家祈求豐收、祈求平安、祈求團圓嘅美好願景。唔單止係食入嘴裏面嗰份美味，更加係一種精神儀式。咁唔理係祠堂嘅大宴席啦，定係普通家庭過節，一圍普通嘅家常菜啦，其實都喺度傳遞緊呢一份價值觀噶。
1: 嗱，唔係咧，就即係我哋每一個時候咧，都可以睇到呢啲咁嘅場景嘅嚇。因為隨住呢個時代嘅流轉啦，而家好多嘅場景咧，亦都發生咗變化嘅。唔少嘅後生仔咧，對於祠堂嘅筵席啦，或者傳統節慶嘅菜式啦，咁亦都慢慢開始變得陌生嚇。咁啊，隨住呢個城市化嘅推進啦，好多鄉村搭棚宴咧，亦都係越嚟越少嘅。咁啊，唔少人咧去做酒咧，都直接會去到呢個酒店啦，酒。

0: 流啦咁样。嗱，好多传统嘅节庆嘅一个飲食啦，从家家户户亲手自己制作咧，变成咗直接咧喺外边购买成品翻嚟。嗱，咁啊之前咧就都会家家户户咧秋天嘅时候咧会自己晒鱼干嘅，而家咧多数都喺市场买现成嘅翻嚟啊。
1: 嗯，晒鱼干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吓，龙岗咧我哋有一个章鱼文化节嘅，其实都好。好有特色嘅，咁去到秋风起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去到嗰边江边去行一行啦，都可以见到家家户户有呢种自己晒鱼干嘅习惯嘅。咁讲到食现成嘅啦，咁而家好多后生咧，特别系去到端午节啦，净系知道要食粽系应节嘅，其实咧老一辈咧系。扎扎实实整一围龙船饭咧，咁先系有仪式感嘅。呢种习俗咧，传承咗好耐噶啦。咁文婷咧喺过往嘅一啲采访嘅经历之中咧，都感受到乡村里边嘅呢份热情啊吓。咁亦都好中意我哋呢种田间地头嘅呢种龙船宴。其实最主要系人同人之间嘅呢份人情味啊吓。咁其实咧菜式咧。好多样，但是它背后的这种人民的祈愿呢是需要一代代人去继续讲述去传承的。咁仲有唔少年轻人啦喺婚礼宴席呢知道要摆酒下。咁未见过喺祠堂去开席㗎下。咁呢种喺村口搭棚搭棚宴呢其实先至系全村人一起共聚。可以互相传递友谊的这种热闹的场面、啊、所以呢我们顺德的乡村街头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流传着人情味的故事的。
0: 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现在现代的酒楼宴席就没有了这份的精神、啊、不是这样的意思的。现在不少的祠堂呢依然是会举办祭祖之后的一个集体宴席的。包括君安、杏坛、不少的村镇。咁喺端午节嘅时候咧，仲会系组织一个即系一齐去煮龙舟饭咁样嘅传统噶。传统节庆嘅飲食习俗，咁依然喺顺德嘅呢片土地上边咧去延续噶。咁仲有唔少嘅村落啦，咁啊办大事嘅时候咧，依然会保留搭棚宴嘅呢种传统噶。乡村大厨咧依然活跃喺各个嘅村镇，保留住呢份嘅乡土烟火啊。
1: 系啊，仲有好多小细节啊。咁而家部分嘅祠堂祭祖之后嘅集体宴席咧，依然会有呢种传统噶。咁现场入席嘅族人啦，仲会分装一部分嘅饭送啦，去送俾村入边行动不便啦，冇办法。到场的这些长者咁係俾佢哋呢可以都一起分享一下宗族聚餐的这些味道。咁小小的举动正是旧时饮和食得理念在今日的延续啊。
0: 嗱，而家我哋再去咧食顺德菜，咁啊，亦都唔会咧，只系望住咧，究竟啲餸好唔好食啊？吓，咁啊，我哋可能咧会多一层嘅思考，就系呢味餸诞生喺咩时节入边咧，背后又蕴藏住顺德先辈点样嘅心愿咧？吓，咁啊，一碗龙舟饭咧食嘅唔单止系米饭鱼肉啊，咪仲有邻里同心啦。清明嘅桥头炒烧肉咧，唔单止系一啖嘅鲜香啊，仲有咧就系慎终追远嘅一种念想啦。冬天嘅时候，清水打边炉食嘅咧，亦都唔单止系食材啊，更加系合家围坐埋一齐嘅团圆啊。
1: 系啊，咁好多外地嚟到嘅游客咧，佢哋都会将目光聚焦喺各大名牌。招牌的名菜吓，咁但系饮和食得就话俾我哋知啦。顺德美食嘅完整内涵，一半喺舌尖之味，一半喺人情祈愿。双基鱼塘提供咗好丰盛嘅物产，而顺德人咧就用一围一围嘅宴席，将物产咧转化成人与人之间嘅温情啊！
0: 双基鱼塘俾咗顺德人咧食嘅底气，嗱，宗族同埋民族咧亦都俾咗顺德美食精神嘅温度噶。物产系根基，咁而人民咧。是灵魂啊。
1: 嗯，咁以上呢就係听见顺德美食系列第五篇饮和食得顺德祠堂与节庆餐桌上嘅人间奇缘。咁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嘅留言，一起分享家乡嘅节庆美食啦，同埋饮食记忆啦，仲有乡村围餐嘅难忘经历。咁下期节目呢，我哋会将目光投向清代嘅广州十三行，去睇一睇海上丝路系点样同我哋嘅顺德美食相遇噶。
0: 好啦，今期节目呢亦都先到呢度吓，咁欢迎大家呢下一期啦，喺国庆假期之后呢继续收听㗎，我哋下期再见啦。
1: 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再次祝大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9月30到10月6日在顺峰山公园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是咖啡发烧友，又或是行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出咖啡的新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在9月16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公布了广州市噪声污染放置规定草案修改过，征求意见过。其中就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经书信人员劝阻应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佢另一个规定，如果通过的话，无疑就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你一个立法上市，不只是针对一种不文明行为，更加是用制度划定公共生活的边界，守护全体市民的安静权。可以说电阻设备声音外放劝阻不改可罚款，这个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你间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来的了。不知但是现实生活里边，不少的乘客习惯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视频短视频戏曲声音充斥车厢，周围的乘客被迫被动收听。据所言，202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曾经明确规定，禁止乘客使用电阻设备时外放声音。嗰支但系未上升到可以罚款你一步，大多数系停留喺道德劝说嘅层面。提醒一下，面对拒不配合嘅缺少强制约束，使到唔少深受困扰嘅乘客无可奈何。佢如果规定只有禁止，以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就好容易成为纸面规定，一纸空文。佢可能会有人质疑啦，佢不过

0: 系外放电主设备先音啫嘛，就罚200蚊甚至1000蚊，系咪属于处罚过重啊？哥觉得你既然罚唔放埋啦，系嘛？其实罚款就并非系目的，依系惩戒教育嘅手段。只有使广大乘客都知道有咁样一个罚款嘅规定存在，大家先至能够真正将唔外放当一回事。有你的规定的存在，就会产生震慑力，潜在的违规行为就会逐个这样收敛。文明既需要内心的自觉，亦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有些人你教育他1000处1万处，他亦觉得是耳边风的，你奈我不何，之但是罚他1处，他就有记性的了。当然地方立法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执法能不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位乘客是否能够感受到规则的公正存在。这些就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和公安机关的紧密合作，也需要充分的普法宣传。当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的时候，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回归到它应有的秩序和安宁。外地的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舒适和谐。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9:06的时间，同你更新翻路面情况。现时缓慢路段方面，顺德方面高赞大桥往杏坛，因为这部有施工，现时龙尾去到红旗路高架桥，敬请大家绕行南国西路。这个位置是高赞大桥往杏坛有施工，龙尾去到红旗路高架桥，敬请大家绕行南国西路。另外安利特大桥往伦教，龙舟路江川桥双向，三落路临港路口往西海，德胜大桥双向都是咪摩当中的。再来看看南海方面，海伯路桂江立交和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慢紧，桂丹路联星跨胜桥往桂城都咪摩当中。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立交往西桥，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现时缓慢。另外提提大家，佛山地铁2、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和广州7号线，今晚和明晚两晚会延长运营服务1个钟，大家地铁出行要留意回地铁相关的指引了。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5: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5: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蚊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 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0开始今日嘅朝朝特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系九月嘅最后一日啦，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咧就好多朋友要揸紧今日嘅呢个时间，将自己手头上嘅功夫做好啦。咁啊，应对翻咧就系即系之前嘅一个忙碌，可能好多朋友咧今日都特登早啲起身，早啲翻工啊。因为唔想积埋啲嘢，迟下再做。其实呢个咧亦都系有责任心嘅一个表现嚟嘅。咁啊，接落嚟咧就系可能系你3日、5日、7日嘅一个外出，又或者咧成个国庆嘅长假咧，你都谂住外出去玩嘅。又或者你话，哎呀，唔外出啦，今年终于咧有时间啦，可以留翻喺本地，好好咁去探寻一下自己生活嘅呢一座城市，究竟有啲咩文化底蕴嘅。如果你今个假期咧会留喺顺德的话咧，或者系你留喺顺德啊，喺大本营跟住你啲朋友过嚟探你嘅话咧，大家一齐围威围，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咧相关嘅一啲出行方面嘅信息啊。今个国庆假期咧，顺德区机关大院咧再次向公众开放嘅贴心福利特色展览文旅活动咧，悉数上线。主题叫做乜嘢呢？叫做新趣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等大家假期出游更加是方便，更加顺心的。咁出门游玩的话，大家如果揸车最怕找车位，是不是今年呢真是直接帮你解决了这个烦恼了。咁啊，国庆嘅话咧，开放时间咧就系2026年10月1日到7日，即系由听日开始啦。早上9点到5点，顺德区机关大院咧就系为大家吓开放停车场，重点系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嘅。大院内同埋咧就系呢个东西座地面嘅车位，24小时咧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嘅。超过1600个充足车位，自驾出游非常之方便啊！咁啊，亦都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配合翻现场嘅管理，喺指定区域入边有序停放车辆，同时咧自己保管好车内嘅物品，离车嘅时候锁好门窗，车内咧禁止存放燃易爆呢啲危险物品嘅。除了停车之外，现场还设置了综合便民服务点，提供活动咨询、行李寄存、母婴休息、免费饮水、应急医疗、失物招领等的贴心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游客的出行体验。今年很特别，大家除了说来到大院这里停车之外，亦都可以在这里一院尽览顺德特色的。停好车就留在大院里面行一行，因为今年大院入面可以讲是一步一阵街，一展一特色。大院的户外空间是打造了十阵街企业主题展区的，各个阵街依托自身产业的特色，带来名优工业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精品。可以讲停车场就是你旅游的第一站了。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顺德产业魅力和匠心好物。而且大家众所周知，顺德智能的发展近年来也是非常之快的。在大院的前庭广场还设置了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静态展区，集中展示顺德智能装备、机器

0: 人产业嘅前沿创新成果。小朋友咧见到咧，应该会系充满好奇心吓，趣味满满嘅科普盛宴，亦都令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顺德由制造大区迈向制造强区嘅硬核实力。而在会议中心一楼咧，就有城墙顺德照片展同埋镇街主题照片展，精选咗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族文物、市井生活等嘅珍贵老照片，诉说顺德发展嘅故事。更加令人惊喜嘅系咧，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咧系免费、免预约开放嘅，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政务会议场景啦。咁礼堂咧仲将会循环播放城市文旅宣传短片啊，大家可以读懂顺德嘅过往与新生，喺呢一度咧歇一歇息，或者将佢作为打卡顺德嘅第一站咧，亦都可以讲系干货满满嘅。仲有顺德特色文艺展演陆续上演，以展演家推介嘅融合模式咧，生动演绎翻顺德人民精神嘅时代内涵。具体嚟讲咧，就系10月1号到4号。会议中心礼堂每日都有演出安排，具体的节目单大家可以现场睇返现场的公告，又或者直接在我们顺德融媒公众号珠江商报上面找到我所讲的这一篇推文，你就可以提早知道有什么节目了。行完大院之后继续游顺德，今年呢真的很多的贴心安排的，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会怎样安排呢，亦都欢迎你依家即刻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啊。即刻打开佛山家 APP， 主页面的右下角有个花生仔的标志的哈。点入嚟花生仔标志之后呢，咁样你就可以见到呢电台板块。电台板块的右上角呢就是我哋直播当中的朝朝得食节目啦。唔知道大家有咩计划呢，欢迎你一起分享一下嘅。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咁如果你计划就话，哎呀，暂时咧都仲未有计划，但系咧就预留咗3日时间留喺顺德噶啦。OK OK， 嗱，咁如果你话你自己咧就系未规划路线嘅话，跟住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文旅专线一齐玩。咁亦都可以悭返你唔少嘅时间去规划，亦都可以呢就係真係沉浸式咁体验顺德嘅。咁国庆期间呢专属嘅福利加码，顺德将会开通国庆专属文旅接驳巴士嘅。咁就以顺德区机关大院为主总站，串联顺德核心文旅景点、特色美食街区、重点商圈。所以呢大家唔使费神去规划路线啦，搭乘专线就可以实现大院打卡加景区游玩加商圈消费的一站式体验，轻松解锁顺德全域美景、全域美食、拉长游玩的时长，玩转精彩奉承啊。咁公交方面呢亦都係有啲安排呢需要就係更新㗎。T05 即係原918线啦 ,902-320-301-928-312-316-300-904,T02 等的公交线路。这常规 的公交线路覆盖大良新旧城居和就是容桂中心区域的，连接顺德海岸、顺德欢乐海岸 Plus、 顺峰山公园、清辉园、宝林寺、南国斯都博物馆、华盖路步行街、凤城食都、渔人码头等的主要景点。运营时间是覆盖区府大院开放时间，班次仲会加密添。特别要介绍的就是 T05 接驳专线，国庆期间开通的，实现机关大院和华侨城主题公园、顺德学院地铁站点对点的接驳，而且收费方面都是相当之相宜，2元每人每次这样。另外还有2条免费的接驳车专线的，第一条就是顺德区机关大院往来渔人码头这个专线，第二条就是顺德区机关大院往来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的免费接驳车专线，具体班次可以看现场的指引，又或者直接即刻打开微信找到我们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你可以找回这篇推文，24小时免费停车服务上身，顺德区机关大院再度开门迎客这一篇推文呢就有齐晒以上我讲的所有嘢啦。

其实做咁多嘢都系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呢个假期嚟到顺德品尝顺德地道美食嘅同时，亦都邂逅凤城嘅美好，解锁不一样嘅假期体验。

0: 好多朋友啦，啱先就问我就话，你讲到嘅10月1号到4号，即系由听日开始咧，喺顺德区机关大院吓，大院入边嘅中心礼堂咁样，区府嘅大院中心礼堂嗰边咧，有啲咩演出咧咁样？其实咧，你依家即刻咧喺微信揾到我哋珠江商报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咧，呢一篇推文就有噶啦。咁不过咧，我都同大家提早咧预告一下嘅。包括有歌曲演唱啦、管弦乐演奏啦、交响乐演奏啦、咏春拳表演啦、曲艺表演啦、粤曲丝火局啦等等嘅呢一啲表演嘅，由10月1号啦到10月4号咧都会有，所以咧真系由呢个第一站啊，你一到步就即时可以感受到顺德朋友嘅热情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讲到热情嘅话咧，咁啊睇埋天气方面啊，咁啊热啦，亦都系白天时候咧，大家可能出门咧最直观嘅一个感受嚟噶啦。所以咧，出门咧要做好防暑防晒嘅工作啦，仲有系做咩咧？就系要带水出街啊！冇错啦，记得带翻啲水咧出街饮吓，随时咧就可以补充翻水分。但系秋天咧个燥气比较重嘅，咁啊日头热啦，早晚冻啲啦，凉啲啦咁样，咁而且咧就好干啊，真系好干。啲朋友话咧，即系瞓觉之前啦，就即系将个洗手间咧打扫一下吓，咁啊地下咧湿立立嘅，第二日朝头早起身啦，哇干晒啦已经。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啦吓，我哋依家嘅一个相对湿度咧，可以系有点样嘅一个变化。咁啊喉咙咧干干痕痕咧，饮几多水都唔够润嘅话咧，嗱呢个假期如果你去街嘅话咧，建议你喺杯水入边咧放多块乜嘢？放多块化骨红啊！点解咁讲呢？可能呢个假期你会挨夜啦、应酬啦、呼朋唤友啦，讲嘢亦都比较多啦，仲可能会唱 K 啦，仲可能咧会食好多宵夜啦，咁样啊，咁啊饮佢咧就啱啱好噶啦。加埋呢一种咧就湿燥交替嘅天气啊，好需要佢。好多朋友话喂，第一次听到骨红啦，以为系陈皮啊。咁喺呢度讲清楚啦，陈皮还陈皮，骨红还骨红，化骨红又系唔同咁样。陈皮咧就系普通嘅桔仔皮嚟嘅，咁啊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啊，咁啊骨红咧就系、是、即系柚嘅一个外皮果皮，咁啊但系咧只有化州嘅骨红，化州柚嘅一个外层嘅果皮啊。先至可以叫做化骨红咁样，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先叫做正宗嘅化骨红啊。或者咧，可能即系比较资深啲嘅朋友啦，会知道化骨红嘅好处啊。如果你话咧已经系吞云吐雾几十年嗰啲咧，你真系嘅，你饮水咧或者饮茶咧，真系冇饮化骨红咁好啊。呢个相信好多用家都知道噶啦。今次咧，我哋就拣选咗两款啦，化骨红俾到大家，亦都真系咧出尽法宝先可以争取到呢一个机制。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知道啦，我哋顺德啦同化州啦就系一个对口帮扶嘅一个关系啦，咁样。咁另外咧，因为我哋节目组啦，先前咧系有去咗几次化州啊，大家都知道喺顺德啦，开车去化州咧，即系快极咧，你都要大概4-5个钟头嘅一个时间噶。咁啊，点解我哋咧就系、是、开车开咁耐咧，都要去到化州嗰度咧？咁样咁啊，当然就系为大家去寻找一啲我哋日常可以用到嘅好物啊，可以用到嘅一啲我哋所讲嘅生活好物，亦都系一手货源咁样啊。咁啊，亦都可以咧攞到俾大家，以及咧就系助农噶。这个咧就系我哋想做嘅事情。咁我哋拣选咗两款。一款咧就系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依家咧就系49.99元，适合新手入门。咁一罐入边有几多咧？咁样约莫咧有60片噶，我哋数过，大概数过。咁可能咧有啲系62片啊，有啲系59片啊，不一定。但系佢咧就120克嘅。 大概咧就系咩咧？你一日冲一片咧，大概可以冲到两个月吓。原价89.99一罐，依家49.99一罐，系适合新手入门嘅。咁而如果你话你已经系知道化工红系乜嘢，或者系想一步到位，又想送礼，又想咧就珍藏啊，咁你可以拣翻呢一款10年陈嘅化工红切片礼盒装。原价嚟讲咧就系400-500元嘅300克嘅一个礼盒装。咁佢系用咩礼盒装嘅咧？佢唔单止有礼盒装，佢仲首先同你用个玻璃罐嚟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哋广东人啦，你但凡咧要珍藏啲咩药材好，咩食材好啦。

啊、陈皮啊、人参啊、花椒啊呢啲干货咧，都唔少得一个咩？一个密实嘅玻璃罐。咁、这、呢个玻璃罐咧，唔需要你买啦，就直情咧就系、是、包含喺呢个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入边吓。咁、啊、有呢个密实嘅玻璃罐之外咧，出边咧仲有一个好靓嘅元宝嘅礼盒嘅，好靓，真系好攞得出手。系啦，即系。暂时来讲，我们的听众、啊、粉丝、啊、或者我们自己呢，无论是送给家人或送给朋友、客户呢，一致好评的。原价400到500元，现在我们信心伴优享价就是188元一罐，300克的。如果你想买500克的话呢，就是268元一罐的。陈放时间会更加长，因为十年陈嘛，口感会更加柔和的，回甘会更加突出的。咁亦都係推出咗冇幾耐嘅時間，識貨朋友啦，三罐、五罐，甚至我發現有啲人咧係十罐、十罐咁樣囤啦。數量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因為限量嘅。大家依家打開信心伴，你都見得到噶啦嚇。我哋咧售完即止噶啦。想要嘅話咧，都係老規矩，打開微信搜索翻我哋嘅小程序信心伴。信係信德嘅信，心係心意嘅心，伴係伴隨嘅伴。打开咗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主页面你可以揾到 FM90.1 优选嘅。咁打开 FM90.1 优选咧，你就会见到咧呢一啱嘅十年陈化嗰红切片究竟系生咩样噶啦。同埋咧，亦都要教教大家吓，想拣靓嘅化嗰红咧，一定要记住呢五点：一系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咧，表层咧系一层细密嘅自然绒毛。仿嘅咧，或者系外地嘅咧，绒毛好少，甚至系冇嘅，所以你可以攞个放大镜放大佢睇清清楚楚啊。第二个睇切片纹理，好嘅陈年老果切片系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系紧密嘅。入啲嗰啲咧，佢嘅果皮好薄、干扁、松散嘅吓。第三个睇冲泡出嚟汤色，无流嘅正货咧，好货浸出嚟系通透嘅琥珀色。分流的是会发白或者混浊的。第四个就是试口感，正经陈放的化骨红它是微苦之后带回甘的，分流过的一不是就没味，一不是有刺鼻的异味的。第五个要认准产地源头，不要说呢就是贪低价。今天在我们信心伴小程序打开 FM90.1 优选工这个专区，我们为大家拣选这两款化骨红呢，都是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的。第二个是自然陈放老料，分五年陈、十年陈两款的切片。第三个是无流分制，亦都是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第四个是切片干爽完整，襟冲泡，同埋就是骨香醇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的。咁啊，新果果片咧，绒毛系少啲。咁陈果放过之后咧，肉厚，绒毛会密啲嘅。五年陈嘅咧，依家系49.99元一罐，可以饮两个月。记得啦，唔好贪多，一日咧浸一片就得噶啦吓，一片就可以浸由朝浸到夜晚噶啦。所以咧，好适合大家带出去旅行嘅，自自然然嘅你饮落。无论你系成日讲嘢噶啦，做销售嘅，做老师噶啦，亦或系成日辅导功课噶啦。或者咧就系准备咧呢一个嘅假期咧约埋朋友，日日都要唱 K 噶啦，想把声靓啲噶啦，仲有咧就系吞云吐雾吓，一日两三包嗰啲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嗰样嘢吓，咁啊仲有就系咩咧，成日都8+1嘅朋友仔吓，特别已经几廿年嘅，咁啊呢啲咧就真系日常备住，把声舒服啦，咁你无论做咩嘢咧，都会心情更加之好啲。即系唔会话成日个喉咙干干确确啦。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什么不知去哪啊，又没什么好玩啊，这样啦。约上家人，叫上好朋友来乌州市集啦。10月1号至3号，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家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怼返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呢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返两手的。现场还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 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至于怎样参与，直接过来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的。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的。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啊？怎样饮水个喉咙都是很干的，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讲到防秋燥呢，真係要润一润啦。无论你係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係做家长要辅导細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飲糖水飲汤水飲咗唔少，依然都係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飲，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飲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呢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呢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起。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外面的怎样模仿都是

0: 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个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无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桔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系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五年陈嘅。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的啦，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十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它是玻璃罐装，还要用一个好靓的福袋礼盒装住它。想要的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顺心伴小程序咧，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躁湿躁夹击，你要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单网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你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眨下眼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啊，咁啊亦都提醒大家，顺心伴上面咧亦都为大家准备咗非常之多嘅好物嘅。啱先呢有朋友打卡啊，蓝天打卡啦，啊杨啦，仲有啊呢位朋友咧就未改名嘅吓。是的，啱先嘅化骨红呢有两个版本嘅。一个版本就係几十蚊可以入门嘅，就係49.9元。咁同样地都係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顺係顺德嘅顺，心係心意嘅心，伴係伴随嘅伴。咁打开咗小程序之后呢，主页面有个大喇叭嘅。中间个位置下点入嚟嗰张图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呢 49.9元原价89.9元现价49.9元嘅化骨红，可以饮两个月㗎啦，因为呢大概有60片左右，一日跑一片。咁特别系咁干燥天气啦，自自然然啦，咁好多朋友呢日日浸住饮嘅。另外呢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如果呢你喺呢个嘅假期啦，咁亦都想啦为屋企俾返啲嘢嘅话呢，咁胜利堡鸡肉肠亦都系好多朋友呢都系会入手㗎。讲緊系咩呢，就系、是、实实在在嘅鸡胸肉啦，蛋白质高，脂肪低，肉质紧实 Q 弹嘅。咁返屋企嘅话呢，你可以煎啦，可以烤啦，可以蒸啦，都 OK 嘅。包括本人今日嘅早餐呢，就系、是、一个全麦馒头加一条呢胜利堡鸡肉肠啊。我觉得咁样系比较全面啲嘅。有少少碳水啦，又有肉啦咁样。咁点解咁鍾意啦，其实都系同好多朋友一样啦，即系鍾意佢比较纯粹一啲啦，比较方便啦。蒸住食又得啦，煎住食又得啦，或者用个烤箱烤都 OK 㗎。如果你鍾意夹面包，你咪即系可以煎住囉。咁如果你系嚟緊呢会有啲烧烤嘅活动嘅咁样，咁你咪可以烤囉。係呀，或者呢就系、是、就直接呢就系蒸囉。好似我咁就鍾意蒸住食㗎啦。咁价格亦都非常实在啊。46.9元呢到手有三包嘅。一包340克十条。咁围起身呢1元1条啊，1元多啲一条。比起呢好多呢可能你食上去全部都系淀粉嘅肠仔呢仲要更加抵㗎、啊。打开顺心伴小程序，直接搜鸡肉肠咁就 OK 啦。咁喺屋企备住啲食物啦，咁然之后呢无论你假期外唔外出都好啦，你都会非常之老定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约定你假期之后再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9月30日到10月6日在顺峰山公园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是咖啡发烧友又或是行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出咖啡的新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是啊，阿强，你又来翻工啊？
5: 是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7: 阿珍爱上了阿强。
5: 啊？点解黑晒噶？
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14。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有没有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的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0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0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中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0元有5包啊！在家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恒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1: 信银99金秋理财节火力全开，顺德农商银行各类理财新品花款齐货，理财集市热闹登场，夜市理财夜晚都可以新购续回，更有新客专享礼遇，线上线下理财宣讲，覆盖全类型客群。金秋理财节，助你财富步步增值。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9月30日到10月6日在顺峰山公园会举办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呈现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新场景五大特点。无论你是咖啡发烧友，又或是行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里玩出咖啡的新乐趣。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0: 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九零一交通消息。
3: 早上11点睇最新的交通消息。咁而家呢就喺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顺宽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洛松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时报慢，请你留意。另外在高速方面的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潮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北滘立交往吕水方向都是行车比较缓慢。咁同你各位，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呢，分安架西堤路华安集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试用期是预计到12月31号。另外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呢是违闭部分车道施工，机道收窄，部分车辆请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7: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翻嚟到11:30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请你留意。现时喺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另外105角道国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乐松方向，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

0: 嘅北角立交往女水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请你保持车距。另外提提你，因为容桂中十三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赞大桥东侧嘅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同北侧嘅辅道实施全封闭施工，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匝道掉头嘅车辆呢，正绕行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进入红旗路主道，施工工期系到2027年1月31日，请你知照，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轮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轮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2: 金秋坐旗顺商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商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商 E 泰。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4: 各位，上次讲到洪熙官，听闻话方永春有首好奇拔嘅拳术，佢好感兴趣，即刻就话要去睇睇。云中子话啦：洪师兄唔使咁急，而家严老伯正开紧档卖紧豆腐，等佢收咗档再去，咁都未迟啊！洪熙官啊，岌一岌头，继续督洪文定等人练武。咁中食咗饭后，洪熙官同云中子、骆小娟等五六个人去到严老四嘅铺头嗰处。严老四同方永春两父女呢热情接入。洪熙官笑住问啊：方先生，云师兄话你有所绝技，系各家各派所冇嘅，能唔能够玩出嚟，等我开下眼界？

系咧？哎呀，失礼晒到红丝白，小侄只不过系见到苦学嘅形态，乱咁作出嚟嘅啫，又冇乜嘢根据，又冇乜嘢法规，玩出嚟啊，就系俾人笑嘅啫。云中只系插口话啦，方士人，你就叫我嗌红丝白，同你嘅手拳改个名，咁你唔玩出嚟，叫人点同你改名呢？方永春谂下，又系道理，于是啊将台凳搬开喺厅中施展拳脚。初时啊白鹤展翅，又跟住猛虎归山、夜虎出林，哇卧虎擒羊，真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忽然又左右跳跃、闪展腾挪，一时卧鹤寻虾，一时白鹤冲天，够晒快速敏捷。洪喜欢就定神感睇，只见方永春啲手拳吸收咗南派嘅精华，咧好似虎形咁就系啦。洪家拳以威武见长，而方永春啲手拳呢，仍有多少同洪拳符合，又取咗北派所长。你譬如鹤形拳系以闪电手、跳跃步迅速水性嘅，方永春天资聪颖。能够汇合南北拳的所长，别具一格。洪喜欢忽然想起自己屡次用洪拳攻击白眉道人，都没有法子得手，而柳迎春用鹤拳进攻又不能够成功，为什么呢？就是洪拳虽然腰马力够，之前他太过迟钝，柳迎春手脚快捷，但力量不足，故此次次都失败翻嚟。而家方永春呢一手拳，竟可以保两派之不足，再加以改进呢，一定能够攞白眉道人嘅老命。谂到呢处，不禁系暗暗欢喜。呢个时候，方永春越玩越落力，拳脚起处，虎虎生风，有时好似白鹤凌空，一跃而起。有时好似猛虎遵服，虎视眈眈，睇到各人啊目定口呆。冇几耐，方永春玩完手拳，十声收马，面冇变色，向住各人深深一拜话啦：洪师伯、云师叔，小侄女嘅功夫好渣，请多多指教。洪喜官、云中子等拍起手掌话：唉，方师侄的确好嘢，严老伯有咁好嘅儿女，真系有福咯。严老四就摸下执长胡须，就笑住话咯：几位师傅过奖过奖，小女蠢钝，唉，饮好赞啊！仲望各位前辈多啲教下佢，仲真。方永春问啊：云师叔，你话请洪师伯同呢一手功夫赐一个好名，咁而家谂出嚟未啊？洪喜官话：哦，系，方师侄唔讲，我几乎唔记得添。好，等我同你谂翻个名。咁，哦，得啦。方师侄呢一手拳呢，系由虎同鹤两种形态得出嚟嘅，就嗌虎鹤双形拳啦。严老四就十分欢喜，嘿，老师傅即是老师傅，你个名啊相当贴切，又好听又好记。永春，仲唔埋嚟多谢洪师伯？方永春行埋洪喜官面前，盈盈一拜，话多谢洪师伯赐名。洪喜官连忙起身话啦：方师侄唔使客气。各位，洪喜官年已四十，因为经常练武啊，练夫力强，望落去啊，好似三十岁到嘅啫。而方永春呢，素来仰慕英雄，虽然名分系师伯师侄，但系感情嘅嘢好难讲得清楚嘅，情之所钟，边度计较乜嘢名分唔名分啊？故此方永春行在洪喜欢面前的时候，顿觉芳心勃勃。

0: 满面娇羞。洪熙官面对呢位如花似玉嘅施侄，孤苦伶仃，因为爱方世玉嘅，方世玉死咗，爱心就转移到方永春嘅身上。云中子同黑面青喺旁边睇见洪熙官，有啲怕怕地丑咁样，知道洪熙官嘅心已经被方永春嘅容貌、性情同埋武技所打动，心谂呢两个人嘅婚事一定系大有希望。两个人啊对望咗一眼，会心微笑。咁洪熙官赐完名之后，严老四就留众人喺度食饭，嗌伙计去斩料。咁现成有油炸豆腐、崇德烧酒嘅。食饭嘅时候，严老四就叹咗一声话啦：
1: 洪师傅，永春个人虽然系聪明，只可惜少一个名师指点，啊，老夫老咯，气力大减，又冇记性啦，冇法再教永春啦。老夫有一件心事，唔知洪师傅肯唔肯应承呢？
0: 洪熙官话啊：严老伯，大家都系一家人，方世玉系我师弟，永春是世玉的侄，即使是我的师侄的啫。如果个洪某人是做得出来的，一定会应承。不知严老伯有什么吩咐呢？
1: 老夫想求洪师傅者，就是使阿永春有个主道之人。洪师傅武艺高强，英雄盖世，可以做得永春的导师，望洪师傅不要嫌弃，收永春为徒，使他有名师指点，他日技艺有成，皆由洪师傅所赐，咁老夫就感激不浅咯。
0: 洪熙官以为严老四是谈及方永春的婚事，云中子同黑面青亦是咁谂，点知严老四只是求洪熙官收他为徒。洪熙官对方世玉的侄女怎有话不应承的道理呢？严老四父女大为欢喜，马上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拜师大礼。到那日啊，关帝庙武馆里里外外张灯结彩，每一两头醒狮鞭炮齐鸣，全花园的洪家子弟亦都闻风前来观礼。严老四就送嚟三生礼酒，方永春呢着上新速速嘅武打衣服，密牌纽扣灯笼裤，薄底快靴，腰束皱沙带，两道柳眉衬着双凤目，面如满月，身材健美，真系巾帼英雄，女中丈夫。跟住义父严老四入到关帝庙大厅，洪家子弟呢烧炮仗嚟欢迎，叮叮扮烂咁嘅声音啊，响彻天地。大厅中间供奉住关帝神像，左边系少林派开山祖师达摩嘅神位，右边呢系少林至善禅师以及一班少林殉难兄弟嘅神位。正中关帝像前摆着一张宣之太师椅，咁洪熙官嗰日着住一件皱纱长衫，喺英武之中带有斯文嘅气概。骤眼望过去啊，同方永春嘅年纪都相差不过十年左右嘅啫。云中子同黑面青企埋一边，望下洪熙官，又望望方永春，心谂。如果方师镇嫁得比洪师兄呢，可谓天生一对佳偶，可惜唔知洪师兄应唔应承啫。拜师大礼开始啦，神像前边摆上三生祭礼，点着香烛。方永春首先向关帝、达摩、至善师公以及少林前辈嘅神位行礼。 当睇到方孝玉、美玉、细玉嘅神位嘅时候，不由得谂起自己嘅父亲方慧玉嚟，眼中流落几点嘅珠泪。拜完之后，严老四亲自请洪喜官坐上正中间嘅太师椅，方永春就盈盈上前，三跪九叩，叫一声师尊在上，弟子方永春叩见。咁照例就双手呈上一张敬之利是一封。拜完师之后呢，又照例拜师母柳迎春嘅神位。洪熙官一见，又諗起往日夫妻恩爱之情，不禁心舒落泪，感触万千。方永春就拜完柳迎春，又再同云师叔、黑面青以及同门师兄师姐行过见面礼。嗰阵时候啊，门口又烧一串大炮仗，两头狮子起舞，真系热闹非常。下昼武馆里边大排筵席，洪家弟子杯上杯落，笑语喧天。到咗半夜先至尽欢而散。咁从此之后，方永春正式加入洪家，成为洪熙官嘅女弟子啦。每日朝早实到关帝庙跟洪熙官学洪拳，以笨施磨，就感情日增。佢对洪文定好似系自己嘅细佬一样，十分爱护。洪熙官见到亦好感激。咁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咗几个月啊！嗰阵时候北风初起，有日啊，严老四一早起嚟，着手系制豆腐呢，忽然一阵冷风吹过嚟，严老四啊当堂打咗个冷震，阿嚏阿嚏两声，鼻水啊跟住流出。大概严老四年纪已老，身体抵抗力就衰退，更兼近来就食嗰啲肥腻嘢，初时就唔觉得点样，到咗下昼突然全身发烧，周身骨痛，不思饮食。方永春就大吓惊呢，连忙请洪熙官嚟屋企诊治。洪熙官对于跌打伤科呢是有独到之处的，对于内科呢就不是很熟，没办法啦，只好请赤礼墟里面一个中医生来诊治。即连吃了四五日药，不见有好转，反而个病势更加重下添。严老四瞓喺张床树就硬硬声，痛苦不堪。方永春医不解带，亲自服侍汤药。无奈严老四年纪老迈，天命所归，药石无灵。方永春心情沉重，倍觉凄凉。骆小娟知道咁样，亦过嚟陪佢。过咗半个月之后，严老四就忽然清醒过来，对骆小娟话啦：小娟贤侄，你快啲嗌洪师傅同云师叔地过嚟呢一处啦，老夫有说话相托。骆小娟以为严老四精神好转，不禁咪暗暗欢喜，走翻去关帝庙，一见洪熙官就话啦：洪师傅，好消息啊！小娟言童，有咩好消息啊？是不是严老伯的病有啲起色呢？就是严老伯呢几日都是昏昏迷迷的，头先啊忽然清醒起来，叫我请洪师傅同云师叔去佢度，话有说话相托咁。洪熙官一听，心里边打个突，就记啦。佢话：小娟，这个不是好消息的，而是坏消息来的。
1: 唉，二

老伯命不久矣啦。云中子问啊，洪师兄，严老伯精神恢复，乃是病好嘅象征啊，点解又话佢唔命长嘅呢？唉，云师弟，人之将死，多数系有一种回光返照，似乎系精神啲咁嘅。你严老伯正系呢一种，佢冇几耐命噶啦，我哋快啲去睇佢有冇咩嘢交代。讲完，马上嬲翻二三同云中子、黑面青、骆小娟等人跑到严老四嘅豆腐店，方永春将大家带入房中。严老四见洪熙欢等人嚟咗呗，面上忽然现出啲笑容，话：洪师傅请坐啦，老夫有一件事相托。洪熙欢岌一岌头，坐喺佢床边。严老四执住洪熙欢只手，望望二女方永春，长叹一声话啦：洪师傅，古人有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夫已经是七十几岁的人了，亦都死而无憾。方永春在旁边听见义父讲得咁哀怨，话不由得心里边一舒，眼泪喳喳声流，又唔想俾义父见到，马上拧转面偷偷地抹眼泪。只听见洪熙官话啦：严老伯，你只不过是小病啫，休养几日就会好噶啦，唔使忧心。严老四话啦：唉，呢啲都系你安慰我嘅啫，我自己知自己嘅事。洪师傅，我有一事相求，谂洪师傅一定唔会托我手责。严老伯有咩要事，即管出声。如果我洪某力所能及嘅话呢，定当从命。啊，老夫后生嘅时候就浪迹江湖，最初跟南国老人学过南派拳术，后来跟山东和君玉学北派武家拳。洪师傅，你知唔知乜嘢叫做武家拳呢？书洪某人技击肤浅，未曾学过北派，望严老伯有所教我。哦，武家拳呢，是创自宋代武二郎武松。南派拳是以硬条硬马取胜，北派拳呢，则以拳脚快捷见长。武松当年气雄力猛，景阳冈老虎都被他打死，他创出武家拳，在敏捷之中又兼有硬桥硬马，同洪师傅的洪家拳亦有些类似的地方。洪熙官话：严老伯过奖了，洪某人怎敢同武二郎相比呢？严老四又继续话：老夫学成武家拳之后，返回广东住了唐家，怎知在乾隆三十年一场瘟疫攞咗老婆条命，我一个人无了无赖，就游览名山大川，寻思访友，到咗八排山上遇啱阿永春，就收佢为儿女。十几年嚟，两父女相依为命，而家就快同你哋永别啦，剩翻永春一个人孤苦伶仃，冇人保护，老夫死都唔眼闭。严老四讲到呢处，不禁凄然泪下，方永春亦忍唔住抽泣起嚟。洪喜冠安慰住佢话啦：严老伯只不过系伤风感冒，好闲嘅啫，过两日就会好的了，不用那么悲观。唉，老人得病，好像风中残。

足，我自己知自己事。虽然老夫咁老，亦冇乜嘢留恋，但系仲有一件心事未了，还需洪师傅你相帮。讲到呢度，双眼望住方永春，骆小娟啊会意啦，拖住方永春只手话：永春妹，我哋出去外边坐下啦。方永春亦似乎知道义父嘅意思，面红红咁耷低个头，跟埋骆小娟出去。严老四见个女出咗去之后，继续话啦：洪师傅，老夫唔放心落嘅呢，就系阿永春。虽然系我儿女，之十几年嚟，佢当我系亲父，我亦当佢系亲生女一样。老夫死咗之后，佢就成咗个孤儿。洪师傅英雄盖世，前途无限，希望你能够做永春嘅保护人。故此老夫临死之日将呢件事相托，望洪师傅睇在孝育、美育、世育兄弟的份上，早日同永春结婚。洪喜官就即刻话啦：严老伯，大样可以讲，呢件事恕我唔能够应承。第一，永春是我徒弟，怎能够以师长的身份同徒弟结婚呢？第二，永春又是我的侄女，断无叔伯同侄女结婚的道理的。第三，我绝经死了未几年，怎敢尸骨未寒就移情别娶呢？云中只见洪喜官仲是不应承的，即刻插口话啦：洪师兄不是咁讲，凡事都要从严处理，唔能够固执己见。小弟之见呢，永春性情严肃，聪颖过人，而且身怀绝技，足以内助师兄教导民定侄儿。只话师徒，嗰啲伯侄嘅名分，嗰啲好闲嘅啫，又唔系咩血统关系啦，成咩问题呢？严老四长叹一声话：洪师傅是不应承，老夫死都不眼闭。讲到这里，触动脑怀，眼泪夺眶而出。云中子和黑面青又猛禁血，洪喜官再不能够推了，他十声起身，拱拱手话：蒙严老伯不嫌弃，赐以良缘，洪某人就听从老伯的说话，做永春的保护人，生生世世永为夫妻，多谢老伯的美意。严老伯见到洪喜官应承了，他大为欢喜，病体好像当堂好了一半那样，哗声在床上趌起身，哈哈大笑话：咁老夫今日唔再嗌洪师傅啦，而嗌你做贤世啦，洪贤世。老夫当年跟罗君玉学咗手武家拳，几十年嚟都系闭翳未低过合适嘅人嚟传授。如果遇咁洪贤世，正好将呢手拳相教，你可以将武家拳化入洪家拳里边，使洪家拳更加多姿多彩。洪喜官好高兴，拱拱手话：多谢岳长大人的教导。严老四话啦：呢手武家拳叫做玉环步鸳鸯腿，当年武松在快活林里面最打掌门神，打到掌门神好像碌地葫芦咁样，就是靠呢手腿法啦。我在师傅那处得此秘传，而家再教俾你，望你学成之后再运用心思加以变化，使佢成为南派之中一手嘅绝技。洪喜官又抱拳多谢。各位，严老四点解临死仲咁精神嘅呢？且听下回。

0: 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

0: 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正，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三十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替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7: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9: FM 901真系噶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2-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6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前期顺德会是多雷雨，而后期会转为晴天，其中10月1日到3日受到弱冷空气以及是切变线的影响，顺德区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是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而4-5日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影响，降雨会慢慢停止，气温会进一步下降。6-7日会是晴朗干燥，早晚凉爽，最低气温将会去到21摄氏度左右。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正式免费开放，二期换新项目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将会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亦都同步开启，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国庆假期7日都会有不同的玩法，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功谈世界。
1: 喺9月16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公布咗《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过，征求意见过。其中就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经书信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佢哋一个规定，如果通过嘅话，无疑就标志住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走出咗关键嘅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嘅轨道。呢一个立法上市，唔只系针对一种不文明行为，更加系用制度划定公共生活嘅边界。守护全体市民的安静权，可以说电阻设备声音外放劝阻不改可罚款，这个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你间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来的了。但是现实生活里面，不少的乘客习惯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视频、短视频、戏曲声音充斥车厢，周围的乘客被迫被动收听。虽然2020年4月1日已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曾经明确规定禁止乘客使用电阻设备时外放声音，但是未上升到可以罚款你一步，大多数是停留在道德劝说的层面，提醒一下面对拒不配合的缺少强制约束，使到不少深受困扰的乘客无可奈何。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就很容易成为纸面规定，一纸空文。可能会有人质疑啦，不过是外放电阻设备声音啫嘛，就罚200元甚至1000元，系咪属于处罚过重啊？我觉得你惊罚唔放埋啦，系嘛？其实罚款就并非系目的，而系惩戒教育嘅手段。只有使广大乘客都知道有咁样一个罚款嘅规定存在，大家先至能够真正将唔外放当一回事。有你啲规定嘅存在，就会产生震慑力，潜在嘅违规行为就会逐个咁样收敛。文明既需要内心嘅自觉，亦离唔开制度嘅约束。有啲人你教育佢1000处10000处，佢亦觉得系耳边风嘅，你奈我唔何。之但系罚佢一处，佢就有记性噶啦。当然，地方立法只系第一步，真正嘅考验在于执法能唔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位乘客是否能够感受到规则的公正存在，这些就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和公安机关的紧密合作，也需要充分的普法宣传。当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的时候，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回归到它应有的秩序和安宁，外地的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舒适和谐。
0: 顺德公谈世界，
1: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 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呢，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剝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

0: 观，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斋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藜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的靓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喝好耐的了。出面116元，我可以喝到两三杯果酒，但在家里就是喝成年，计落嚟真是抵玩好多。而且现在秋天正正是石榴最红最甜最便宜的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了，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口咧，就可以拣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半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半，信系信得嘅信，心系心意嘅心，半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荔浸泡酒啦。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嘅，原价72元，而家我哋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悦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键直达。
2: FM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FM 901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撇先。
3: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什么不知去哪里又没什么好玩啊这样了。约上家人，叫上好朋友来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的。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会唱歌，有些会怼回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啊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 90.1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万众期待的下午2点32分现在有嘢讲开始啦。
1: 未太睇得起自己咧，系咪真系有万众期待啦？吓啊，咁多少都有啲嘅，
0: 系有期待吓，听我哋节目都依然系有期待嘅，
1: 系啊，
0: 即系讲真啦，而家天口咁兴咧，都系要润一润自己，俾自己加把

0: 勁咁樣去努力工作先 OK 噶嘛。
1: 係啦，咁啊，即係喺即將放假嘅時候咧，講呢句説話，咁啊，其實咧都充滿 power 嘅，因為聽日就放假啦嚇。啊，都提前啦，提前祝大家咧有一個愉快嘅國慶假期啦嚇。
0: 嗯哼。
1: 啊，咁啊，即係要出去玩嘅朋友仔咧，亦都要注意安全啦，特別係要注意飲食嘅一個健康啊。喺我哋節目咧，經常提大家嘅。咁啊，飲食健康之餘咧，亦都心理健康啦，即係出去玩咧，都係為咗調整一下自己嘅心理噶嘛。咁所以時間允許嘅話咧，都不妨出去行一行啦，唔需要太遠嘅，就唔使好似我哋有同事咁樣一日要開幾百公里，唔使嘅，
0: 係
1: 喺附近走一走，甚至咧，坐嗰啲跨市巴士又 O 唔 OK 咧？我真係曾經有諗過係咁樣噶。
0: 咁你有冇做過啊？
1: 你見我幾時有時間可以坐跨市巴士啊？係咪先？
0: 係啦，
1: 坐巴士都冇時間啦，而家真係。
0: 係啊，我都話我哋。卡圖咧由朝產到晚係咪啊？真係好辛苦㗎，
1: 唔辛苦
0: 唔辛苦係咪啊？
1: 喂兩餐
0: 係啊，但係啲脾氣就猛僵啲咯，
1: 猛僵啲係燥啲嘅，即
0: 係
1: 特別係而家乾燥咧，就即係又少食水果去潤潤佢啦。咁啊，即係連我啲同事咧都 feel 到我係燥底啲嘅。
0: 嗯
1: 啊，咁啊呢個都唔怪得我嘅，即係唔好話我啦。我發現有好多嘅身邊嘅嗰個女性嘅同事啊，即係一去到嗰個秋風起嘅時候咧，佢唔係食臘味喎。佢係燥底起喎，
0: 燥底起，好老實咁講啦。假設係好似嗰啲天氣比較乾燥嘅時候咧，我係零零舍舍覺得自己係特別猛僵嘅，即係我睇乜嘢都係唔順嘅，
1: 係因為
0: 即係好似你係呼吸咁樣，你都錯，
1: 呼吸都有害，
0: 係呼吸都有害又有錯咁樣咯，即係冇理由嘅，我一直都覺得我自己嚇。即系伤春悲秋啊咁样，但我唔系悲喎，猛喎、啊。
1: 猛秋，你想你边个季节唔猛啊？
0: 一年四季猛足三季半，
1: 剩低嗰半季系过年嘅时候系嘛？好，咁今日咧又会讲到咧就系、是、即係都算係啦嚇，即係雖然咧就嗰個秋意唔算太明顯嘅，咁但係咧就全年入邊咧最乾燥嘅嗰個時間咧，應該都算係近段時間。即係雖然嗰個温度有啲高嚇，咁但係咧都會係乾燥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提醒咧，就女性朋友咧要特別注意嘅，因為正值咧個嘅夏秋交際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出現一啲嘅即係同燥熱咧會有啲關係啊，一啲嘅症狀啦，即係例如即係會出現攰奶奶啦，口乾啦。呢啲咁样嘅症状咁，事实上边咧，秋燥咧就唔系话净系口干、喉咙干啊、皮肤干啊，即系咁简单嘅。对于女性朋友嚟讲咧，秋燥嘅杀伤力咧，可能仲要大一啲添啊！吓，
0: 系咁而家嚟到一年当中最燥嘅时间啦，吓咁啊入秋之后咧，燥令当行，中医就认为燥性干结。而伤津液侵袭皮肤咧，会导致到皮肤嘅痕痒啦、皮炎啦；而侵袭到五官啦，会导致到我哋口干、鼻干、眼干、
1: 荷包干
0: 吓咁样之类嘅。咁啊，有时候如果侵袭到肺脏嘅话咧，会咳嗽
1: 系
0: 吓，
1: 即系有两声钳钳啊，
0: 系啊，钳钳咁样。咁如果话呢一啲燥令侵袭到我哋嘅肠道嘅话咧，系会导致到胀气嘅，到气谷住咁样。咁其中肺通过呼吸同外界进行气体嘅交换啦，咁肺咧系由大量嘅肺泡组成嘅，肺泡壁系好薄嘅啫，咁样就有利于气体嘅交换。咁但系亦都系因为佢比较薄，所以就好脆弱啦，容易受到风寒暑湿燥火等等嘅侵袭，
1: 即系咩都侵害到佢。
0: 系特别系天气干燥嘅时候咧，系好容易影响到我哋嘅肺功能嘅。
1: 所以咧就即系嚟到秋天嘅时候咧，有两声钳钳啦，都系天气的错，真系天气的错啊！但系咧，我哋亦都系可以咧去润翻自己啊！呢样嘢咧好重要吓，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最紧要系即系知道点样去令到我哋自己嘅一个身体啦，可以系即系同咧个嘅天气啦，系可以吻合到啊！吓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好多嘅养生人士咧所遵循嘅一啲原则嚟嘅。嗱，咁啊有啲咩做法咧？咁可以做四件事嘅。第一件咧就系补翻啲滋阴润燥嘅一啲嘅饮品啦吓，或者系即系攞一啲食材嚟煲煲汤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嘅食疗方咧，推荐俾大家嘅吓。咁就系将百合啦、枸杞啦、莲子啦、银耳啦，咁啊用清水咧就浸浸佢啊，咁啊然之后咧银耳咧就可以去咗啲硬嘅嗰部分啦吓，咁啊将佢咧就搣成细细块嘅，咁啊将银耳、百合、莲子咧放入个镬度，加适量嘅清水，咁啊自己要睇翻住啦，每人一碗咧，咁啊可能咧就 即係度住嗰個數啦，屋企有幾個人咧就即係放幾多水啦。咁啊大火咧煲滾之後咧轉細火，慢慢咁樣燉佢。咁啊當呢個銀耳咧係燉到佢啊已經軟糯啦，呢、這個時候咧成個嘅湯啦，或者係有啲朋友叫佢羹啊嚇，咁啊即係已經變得濃稠嘅時候啦，可以加啲冰糖，咁啊繼續咧燉多佢一陣，咁啊直至啲冰糖咧係完全溶曬啦，咁啊最後咧可以根據翻咧個人嘅一啲口味啦，可以加啲枸杞啦、紅棗啦或者桂圓啦咁樣啊，咁啊再煮多一陣咧，咁就可以食得噶啦，咁啊可以喺呢個嘅秋天嘅時候咧，亦都不妨去煮煮呢個咁樣嘅糖水啦，令到自己咧可以潤翻一潤嚇。
0: 除咗潤一潤自己嘅同時咧，喺潤燥嘅同時都要暖一暖身子嘅，日常係需要注意保護我哋嘅腰部、腹部啦、後頸，仲有係雙腳嘅，避免話空調啊、風扇啊呢一啲咧都直接吹我哋嘅腰腹背部。咁瞓覺之前用40度左右嘅暖水浸一浸腳，與腳底微微出汗，成身都微微發熱咧。咁就為之啱啦，但係即係建議大家唔好太熱。如果你已經係浸到好似射曬水、大汗淋漓嘅話咧，呢、這個程度就過咗火啦。
1: 係啦，咁係瞓唔著覺。
0: 咁係瞓唔著覺嘅，成個人都好躁動啊。
1: 冇錯啦，咁第三個嘅方式咧，咁亦都係可以即係主動調節一下一啲唔好嘅情緒啦。即係成日講話悲秋悲秋，即係秋天會比較容易咧，會係。即係睇好多嘢咧，嗰、那個情緒都會即係提唔起身啊！啲老細話
0: 悲觀少少，
1: 係啊，老細建議你開多一條新嘅菜道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因為喺秋天同你講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嗰、那個唔係咁合適啊。
0: 啊哦，咁樣嘅，
1: 我突然之間覺得好悲觀，開多條菜道，哎呀，咁我即係連行都行唔到喎，可唔可以同人跑咧？咁樣或者會好悲觀啊！
0: 哇！你淨係秋天嘅時候、秋季嘅時候先咁，我一年四季都要開菜道，我都覺得。都唔啱听
1: 嘅，即系悲春夏秋冬系嘛？
0: 系啦，即系一年四季都通用嘅，就系、是、一叫我开菜道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系好多菜道噶啦，再开嘅话咧，
1: 我就玩晒，
0: 我就要封路噶啦，系啊，我就要封路啦。啊、我唔单止系猛姜咁简单，咁当然啦，即系去到秋天嘅话咧，确实嗰个情绪系比较容易悲伤少少，
1: 系噶
0: 吓，都建议大家系主动咁样调节翻自己嘅情绪啦，就唔好搞到自己一把脉就话，哎呀呢、這个肝气郁结，屈住咁样。咁医生咧都建议可以用一啲音乐疗法啦，听一啲比较舒缓嘅音乐，系有助于我哋通肝
1: 吓，系啦，
0: 通
1: 肝
0: 疏肝啊，即系疏肝系啦。咁呢啲旋律咧舒展悠扬，亦都可以系疏肝郁结。调唱呢一个气机，咁每一日中午，即系中午过后啦，或者系傍晚，傍晚喺一啲安静嘅环境当中咧，歇埋双眼，闭目聆听15到20分钟。嗱，记得咧就要嗰个音量系比较地轻柔。舒適，你唔好聽啲砰砰聲嘅歌，又開到嘣嘣聲咁樣咧，你個心就會晃晃聲，個、頭就會發發聲噶啦。
1: 唔係呢啲都睇人嘅，我發現，即係有好多人咧，的確係咁樣嘅，即係聽一啲嘅，即係例如電音啦嚇咁樣，或者係一啲BPM 比較高，即係比較快節奏嘅一啲音樂啦，即係特別係唔適合揸車聽嘅，因為有唔少嘅身邊嘅朋友咧，同埋親戚咧都會話一聽呢啲音樂咧會好自然揸快車嘅，但係我就唔會嘅喎。我又唔會話聽咗呢啲音樂咧，會係越揸越慢，我又唔會嘅。即係我係比較分得清嘅，即係揸車還揸車啦。然之後咧，聽音樂還聽音樂啦，係兩種唔同嘅。即係我自己係可以將佢割裂開嚟。
0: 係你啲呢啲器官係完全唔相拉楞嘅，即係你做你嘅，
1: 冇通訊。
0: 係啦，你做你嘅，佢做佢嘅咁樣。係
1: 不過咧，就即係如果係講到話調節情緒咧，再去聽一啲嘅即係節奏比較快嘅音樂咧，可能對於話調節情緒咧就。即唔係咁有利啊，因為通常咧節奏快嘅音樂咧，俾我哋一種感覺就係話，佢希望帶起你嘅情緒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要去調節情緒咧，特別喺瞓覺之前啊去聽音樂嘅話咧，都仲係聽翻一啲慢啲嘅。係啊，咁或者有啲朋友話，我中意聽白噪音，即係例如落雨啊，或者喺一個森林入邊啦，雀仔叫啊，咁呢啲都 OK 嘅。我自己咧瞓覺之前都會即係中意聽嘢嘅，我就會教佢定時。我教佢定時咧就聽電台嘅，咁然之後咧就慢慢慢慢。
0: 係咪聽901啊？
1: 唔方便透露。
0: 话你笑成咁样嘅，即我都系随口问一句啫，你又咁认真咁笑，即系答案大家都显而易知啦。
1: 系你又唔好俾我讲出嚟啊嘛。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第三个嘅方法啦。咁啊第四个嘅方法咧就系可以揿一揿嗰、那个即系除燥啊吓嗱，即系燥热。即係嗰個中醫認為咧，燥熱啦，喺呢一個或者係即係喺秋天嘅時候咧，個人比較燥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個開關制嘅，叫做內關穴。嗱，咁啊，先嚟講講咧嗰個內關穴喺邊一度啦，就係呢一個嘅前臂嘅內側啊，呢個腕橫紋啊，咁啊，大家咧都會睇到嗰、那個。手腕啊，
0: 即
1: 系啦，会有几条横纹嘅。咁喺呢个横纹上边咧，大概系三只手指，即系打横三只手。你唔好打动，
0: 打动三只手就
1: 系
0: 手臂，系打横三只手咧，就系平时把脉咁样咧，就两只手啦。系我都唔知系两只手定三只手啦，反正就系大致嗰个位置啦。
1: 冇错，三只手指嘅嗰个位置就系呢个内关穴啦。咁啊，你得闲咧就揿揿佢啦，咁啊细细嚟得啦。同埋咧要用指腹嚟揿啊。咁啊，然之后咧，揿揿佢之后咧，就可以达到呢一个宁心安神啦、宽胸理气啦、缓解焦虑紧张啦，同埋燥热难耐嘅情绪嘅。咁所以当你身边啊，你嘅同事又好啦，或者系你嘅老细又好啦，佢比较燥嘅时候咧，你又叫佢攞只手过嚟，等我揿你两嘢先。
0: 我帮你熄咗个掣，等你唔好咁猛脚，老细过嚟除燥啦，咁又帮你揿下个内关穴得噔噔噔噔。
1: 系啦，咁啊揿到几时为之适合咧？咁啊，产生一种酸啊麻啊，同埋胀痛即系未到痛啊，即系胀胀地嘅感觉，
0: 麻麻地咁样啦。
1: 系，其实挺好的，不是麻麻地。
0: 啊，几好，即系有啲麻麻痹痹嘅感觉，嗰种麻麻地。
1: 系，咁啊，仲有啲酸酸地咁样嘅感觉咧，咁就维持力度适中啦。咁啊，持续咧揿佢一到两分钟嘅时间咧，咁嗰、那个叫做系嗰、那个即系燥热嘅情绪咧，咁就会降翻温落嚟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遇到身边有人咧系会即系比较燥嘅时候咧，可以揿揿佢嘅。嗱，除咗咧个内关穴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叫做曲池穴，嗱、曲池穴又喺边度咧？咁啊，大家咧就将呢一个嘅手臂啦，咁啊手踭嗰个位置咧就屈成一个直角啊，屈成直角之后咧，你会发现啊喺嗰个即系前臂同埋上臂之间嘅呢个交界位嗰度咧，系会接成一啲嘅纹噶嘛，啊呢、這个后生同埋上一年纪都会有纹嘅，就唔好谂住话后生冇纹啊，嗱会接成一啲纹嘅，就喺呢个纹嘅嗰个末端嗰个位置啊。
0: 哦一定是90度你不要接到接埋晒咁样，即系完成90度嘅要。
1: 冇错啦，如果你完全接埋咧，咁啊嗰个穴就厚咗啲啦，就唔啱位啦。系接成90度嘅时候咧，呢、這个即系上臂同埋手臂嘅嗰、那个上臂同埋前臂嘅嗰、那个连接位嗰个纹嘅嗰个尽头嘅位置吓、就系呢个嘅曲池穴啦。嗱，咁啊曲池穴嘅一个核心作用咧就系、是通经活络啦，清热解表。咁啊对于话全身性嘅一个燥热啦，特别系即系头部啊，面部比较燥热啦，即系燥到咧红晒面嗰种咧，
0: 面红耳赤，
1: 系啦，系有唔错嘅效果嘅。
0: 系，唔、好意思啊，挂住揿个穴位真系撞咗埋支麦度。
1: 嗱，咁用呢个嘅拇指嘅指腹啊，大拇指嘅指腹，咁啊轻轻用力咧揿住呢个曲池穴咧，持续一到两分钟，咁啊然之后咧换另外一边嘅，两边都系揿揿佢嘅。
0: 啊，即系轮住揿，你唔好话。一下子好翘埋双手咁样开始咚咚咚咁揿。
1: 喂，你 OK 喎、啊？你同时间揿，人哋要用大拇指啊，你点同时间揿咧？
0: 做咩唔得啫？反下只手咪 OK 咯。
1: 咁好啦。
0: 即系我觉得我哋有必要现场教学啊，视频嘅时候先知道我哋而家喺度做紧啲几荒谬嘅嘢，开条新菜刀啊嘛，算啦，封路啊。
1: 视频直播，
0: 咪就一讲我就要揿下嗰个曲池穴啦。如果唔系嘅话，我会掹姜嘅。咁当然，如果你话有条件嘅话，都有一个穴位系可以推荐俾大家嘅。
1: 喂，呢、這个穴位真系要好有条件先得、啊。
0: 梗系啦，因为呢个穴位叫做涌泉穴。
1: 系，
0: 涌泉穴就系喺我哋只脚嗰度嘅。
1: 脚板底。
0: 脚板底。首先，大家咧就喺条件允许嘅情况之下咧，就将嗰只脚啊，嗰啲脚趾。向下卷，
1: 唔系条件许可啊，先要除对鞋先嘅，
0: 系
1: 同埋除埋对袜嘅。
0: 系冇错。咁你喺办公室做呢啲就确实系不雅嘅。
1: 系啦。
0: 吓咁啊，所以就
1: 真系要好有条件，
0: 要好有条件。咁你喺屋企嘅时候咧，将个双腿啊，嗰双脚咧就洗到白白净净，然之后就将脚趾向下卷。
1: 就只有一个方向。
0: 唔可以向。 向上卷係咪？只可以向下卷。
1: 係啊，腳趾冇辦法咬出唔咬入啊。
0: 係，咁當呢個時候呢，即係卷嗰啲腳趾嘅時候，你就會發現腳底嘅前半部分係會出現一個人字，人門嘅人呢一個人字嘅紋路，湧泉穴就喺呢個人字嘅釘頂點嗰度。
1: 嗯，
0: 咁呢個時候你係咁篤呢個穴位，即係刺激湧泉穴咧，係可以。

0: 知音降火，醒脑开窍。当你觉得自己唔系咁醒水嘅时候咧，
1: 可以递俾同事，
0: 系递俾同事帮佢醒下神，系帮同事醒下神，同事又可以督下你嘅涌泉穴，你又醒神，佢又醒神，咁啊真系双得益彰啦。
1: 系啦，
0: 咁当然啦，即系。激活呢個涌泉穴，按摩呢個涌泉穴咧，對於話口乾啊、脷鞋脷骨啊咁樣，即係口乾舌燥啦、咽喉腫痛啦、失眠啦、煩躁啊、焦慮呢啲都有一定嘅作用嘅。啊，我哋嘅林公子啊，佢咽喉有啲腫痛啊，
1: 叫即係建議
0: 啊，唔係建議佢自己撳好啦，唔好對俾我撳嚇。咁啊，當然啦。
1: 咁我建議你唔好建議。唔係嘅話，佢
0: 嚟嚟嚟嚟嚟咁。當然即係都推薦大家係用掌心。快速咁样去摩擦，即系对侧脚嘅嗰个涌泉穴啊，直至到嗰个脚板底发热就 OK 啦。
1: 即系点解要建议大家咧？就即系对侧脚去进行一个按摩咧？即系右手咧就快速按摩左脚嘅嗰个涌泉穴。你试谂下用左手去按摩左脚嘅涌泉穴咧，其实系即系又要反住只手啦，拧住只手啦，咁而且仲要一样嘢咧，嗰个动作会好怪咁。如果你两只脚一齐做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几怪。
0: 系
1: 咁，所以对侧嘅脚咧就会比较即系感官上边又会好一啲咯。
0: 当然你即系做呢一个按摩涌泉穴嘅时候，又唔系叫你喺台上表演点样舒服点样嚟，即系都唔需要话太过有形象包袱、偶像包袱呢啲。
1: 哦，系系嘛，
0: 即系点样舒服点样嚟。咁所以咧，即系介绍到嘅包括涌泉穴啦、曲池穴啦，以及系。内关穴呢三个嘅穴位都系可以除燥嘅，即系相对嚟讲咧，按完之后会觉得自己冇咁猛僵啦，系一个除燥开关嚟噶。
1: 冇错，咁啊亦都即系发现身边有朋友仔啦或者同事咧近段时间有啲燥体嘅话咧，都可以
0: 夹俾佢，
1: 都可以将今期嘅节目咧转发俾佢啊，等佢咧就去自己揿揿又好啦，或者系即系曲池穴还 OK 嘅，内关穴都还 OK 嘅，其他人可以帮到手吓。但系就涌泉穴咧就真系要留翻自己嚟先得啦。
0: 系，同埋即系按摩呢个涌泉穴嘅时候，建议大家就虽然系你要刺激佢，但系你唔系要激嬲佢，因为按呢个穴位嘅时候，确实如果你太用力嘅话，系会好痛嘅。
1: 哦，即系唔可以唱歌嘅，唔可以玩游戏嘅，
0: 失声咯，吓、五音不全咁咯，唱到时高时低啦，嗰啲音准。
1: 啊，我自己又未试过去，即系嗰啲木竹啊咁样。
0: 咁你自己按嘅时候，你知噶嘛？你未按过涌泉穴系咪啊？
1: 其实咧，我都唔知咩穴啊，即系嗰个位酸咧，我就揿揿佢咁样咯，即系脚板底嗰度啊。
0: 哦，咁我就舐吃啲，我成身都要揿嘅，我成身嗰啲穴位都唔多妥。咁啦，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先去广告客户声音吓。嗱，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关即系讲讲咧关于中医方面啊。咁啊，中医咧对于话最近一段时间咧，亦都有啲朋友仔话即系甩头发比较多啊。咁中医亦都有啲嘅解释嘅。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1。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

0: 住落嚟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进入秋季之后，有啲朋友可能梳头发啊，洗头嘅时候咧，会发现自己甩嘅头发嘅数量系明显增多咗。不过唔需要担心，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嚟嘅，吓。咁當然希望係咁樣啦。咁但係到底係正常嘅現象，因為係甩頭髮咧，咁都要睇翻嗰個具體嘅情況嘅。即係其實秋季甩頭髮係有原因嘅，因為喺中醫睇嚟咧，即係呢個甩頭髮甩得多，可能都會同血氣有關嘅。
1: 嗱，咁啊，秋季咧甩頭髮比較多咧，喺中醫嘅一個角度咧，就係髮為血之餘啊，咁啊，头发嘅一个生长咧，同埋色泽咧，系离唔开呢一个嘅气血滋养嘅。咁啊，气血嘅生成同埋运行咧，就同多个嘅脏腑系密切相关嘅。首先就系肾啦，啊，咁啊，肾咧其华在发，肾精充足就头发浓密光亮嘅。咁仲有咧就系肝脏啦，嗱，肝咧就藏血嘅，肝血充足，头发咧先至得以滋养嘅。咁而脾咧，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运啊，气血就化生，先至有咗源头啦。咁而肺咧系主宣发嘅，令到气血津液咧可以上达头面。咁啊，呢几个嘅脏腑嘅一个功能咧，亦都同啊我哋嘅一个头发咧系息息相关嘅，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咧咁样理解
0: 啊。系嘅，卡医师啊，咁当然啦，即系秋天对于我哋嘅肺部嚟讲啊，啱啱都讲到啦，系比较容易损耗到嘅。咁而肺主要咧就系负责将气血津液输送到全身，咁肺阴不足，输送能力下降啦，养分就冇办法顺利咁样到达我哋嘅头壳顶啦。
1: 系啦，
0: 咁啊去唔到我哋嘅头壳顶啦，嗰啲发根就滋养系少咗噶啦，头发咧睇起身就呼呼行行啦，行得滞咧就会脱落噶啦。咁与此同时咧，人同自然系相应嘅，秋季人体嘅气血咧开始由表入里慢慢咁样开始收敛噶啦，咁啊输向体表啊、头面啊呢一啲气血咧都会减少，咁所以咧导致到发根嘅营养咧都供应不足噶啦。
1: 嗱，咁啊秋天咧喺中医嘅角度咧就系万物凋零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啱先都讲到啦，人系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悲秋嘅情绪嘅，嗱悲伤啦、郁结啦呢啲情绪咧，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咧亦都会耗伤气血嘅吓，就进而咧会影响我哋头发嘅健康嘅。咁而秋季咧，确实亦都会出现咧甩头发会比较多嘅一啲情况啦。咁亦都喺西医嘅角度咧，其实都有相应嘅一个根据嘅，就系英国皮肤病学杂志嘅一项研究咧，亦都系提出啦，脱发喺夏季同埋秋季咧，会系达到一个顶峰嘅。诶，两季都顶峰啊！哇，咁
0: 一年有着咁一半嘅时间都顶峰喎。
1: 系咁啊，但系咧就春季同埋冬季咧就唔系达到顶峰，但系都唔代表咧系即系冇咁
0: 唔会甩，
1: 系唔会甩嘅，
0: 系都会甩少啲。
1: 系啦，咪并且咧，嗱呢项研究咧，亦都比较特别啊。佢就话，生活喺北半球嘅人咧，更容易遭遇到呢项嘅困扰嘅，就系甩头发喺夏天同埋秋天会特别多啲。呢项困扰咧，住喺北半球嘅朋友仔咧会比较多嘅。
0: 系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话，咁点啊？我点知我甩嗰啲头发嘅量系正常啊，定系已经系多到属于脱发嘅咧？首先要同大家讲，秋天如果你甩嘅头发明显增多嘅话，呢个系属于正常嘅现象。但系如果真系甩得太多嘅话，就要留意啦。正常人嘅头发咧系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同埋休止期啊，咁啊生长期咧就系大概3年啦，退行期咧就系大概3个星期，同埋休止期咧大概系3个月嘅。每个人正常人嚟计啦，每一日甩头发嘅数量大概系100条左右，洗头发嘅时候咧就系每一日就会洗甩70条左右啦。咁医生咧都系推荐咗一个检测脱发嘅简单方法，就系3到5日唔洗头之后。
1: 哇，呢个方法唔简单。
0: 系啊，要起码系3到5日唔洗头。
1: 系。咪真系唔简单咯，我觉得。
0: 然之后咧，用3只手指执住大概系60条嘅头发。
1: 要数啊。
0: 系啊。大概啦，差唔多一執仔咁樣，用一個比較輕柔嘅力度向外拉扯。如果脫落嘅頭髮超過6条嘅話，就建議係就醫排查啦。如果係少過6条嘅話，你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嘅髮際線已經係不斷咁樣向上移啦，嗰條髮

0: 缝啦，系变得越嚟越宽，又或者系头发出现咗明显嘅变细变软啦。好，呢啲情况咧就建议大家系尽早就医。
1: 系啦，发缝咧即系大家三七分啊、二八分啊，或者
0: 19分啊、
1: 零十啊咁嗰啲啊。
0: 系咁有
1: 十即系搭过去。
0: 系啊，有啲可能系喺耳仔。兩邊耳仔的中間咁樣，
1: 咁樣
0: 分嘅，係啦，即係前後分咁樣，都有嘅，
1: 係
0: 啊，前後分有噶。
1: 哦 ，OK， 孤陋寡聞啊，
0: 我可以搜下嘅，都幾得意啊呢個髮型。
1: 係啦，髮縫變闊咧都要留意嚇。嗱，咁有啲咩做法咧可以令到即係頭髮可以甩少啲咧？咁樣係有嘅嚇。我哋聽開我哋節目都知啦，我哋唔係嚇大家，而係俾方法俾大家嘅。首先第一樣嘢咧，要減輕壓力啦，因為壓力咧會激活體內嘅一個交感神經系統啦，會釋放過量嘅去甲腎。上腺素嘅会加速头发脱落吓，所以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减轻压力啦。第二个减少挨夜嗱，挨夜咧的确会令到咧我哋身体咧得唔到一个嘅休息啦，咁啊调养气血咧亦都系保证唔到嘅，咁啊会损耗我哋嘅气血嘅，咁啊继而咧会影响头发嘅一个滋养啦。尽量喺夜晚十一点之前咧就上床瞓觉吓。咁啊喺直播室咧有位同事咧就已经不断喺度执自己嘅头发啦，
0: 好似只马骝。
1: 就睇睇咧，系
0: 咩？就捽捽捽，
1: 有冇超过六条啦？咁但系要即系三到五日唔洗头咧，先至准确嘅。
0: 系，冇慢慢洗头冇办法啦。咁当然，即系都建议大家就系中医认为，我哋嘅头部系分布住有百多个穴位嘅。
1: 系，
0: 咁可以系梳头嘅时候咧，系即系都有比较好嘅效果，可以反复咁样按摩，刺激我哋嘅头皮，增加头部嘅血液循环啦，可以系滋养固发嘅。咁从现代医学嘅角度嚟睇咧，头皮系分布住。头皮啊，即系唔系跌落嚟嗰啲头屑啊，即系头部嘅表皮吓，系分布住丰富嘅血管同埋神经嘅。梳头亦都可以刺激到神经末梢啦，系可以缓解到头部紧张。咁所以经常梳头嘅话咧，对于话脱发都有一啲嘅预防效果嘅。
1: 嗯，嗱，咁啊亦都要正确养护吓，咁啊洗头嘅水温咧唔好太高吓，咁啊会略略高过体温就 OK 噶啦。咁啊控制喺五到七分钟洗完佢咧，就唔好即系洗得太长时间啦。嗱，咁啊呢个亦都系建议大家咧，啊一年入边咧即系染发啦，或者系。电化嘅一个次数咧，唔好超过两次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对头发嘅伤害都比较大嘅。
0: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祝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国庆假期，我哋假期后再见，
1: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2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前期顺德会是多雷雨，而后期会转为晴天，其中10月1号到3号受到弱冷空气以及是切变线的影响，顺德区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是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而4到5号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影响，降雨会慢慢停止，气温会进一步下降，6号到7号会是晴朗干燥，早晚凉爽，最低气温将会去到21摄氏度左右。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正式免费开放，二期换新项目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将会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亦都同步开启，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国庆假期7日都会有不同的玩法，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通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大赚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5:14。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7。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2-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65%，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防晒，以及都需要注意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前期顺德会是多雷雨，而后期会转为晴天，其中10月1日到3日受到弱冷空气以及是切变线的影响，顺德区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是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而4-5日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影响，降雨会慢慢停止，气温会进一步下降，6-7日会是晴朗干燥，早晚凉爽，最低气温将会去到21摄氏度左右。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正式免费开放，2期换新项目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将会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亦都同步开启，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国庆假期7日都会有不同的玩法，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东哥再起，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早4: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缓慢嘅路段都比较多，请大家留意。喺高速方面嘅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港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系双向方向系行车比较缓慢啊。另外，西二环嘅西潮立交往三水方向，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潮方向，李家沙大桥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广兆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佛光高速海八路立交北角立交往女水方向比较拥挤。佛青松高速嘅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广明高速嘅高川立交往新兴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啊。咁啊，转睇下顺德呢边啊，105国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容桂方向，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落松大桥啦，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高赞大桥双向行车都系比较缓慢。咁啊，喺节假之前啦，有呢一波嘅缓慢潮，请大家小心忍让啊！行车嘅时候，请注意前后嘅车速啦，保持车速，保持稳定。祝你一路顺风，节日快乐，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不用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3: 啊，点解黑晒㗎？

0: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牙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牙，煲水壶强你成1800牙，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最近你有冇发现啦？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嗱，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吉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系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五年陈嘅。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的了，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十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它是玻璃罐装，还要用一个好靓的福袋礼盒装住它。想要的老规矩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那你就可以找到了。记得顺心伴小程序呢，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秋燥湿燥夹击，捏杯温润，给自己、给屋企人，亦都给你的亲朋好友准备上。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顺德区冇台风，冇大范围强降水。咁而喺假期前期，亦即系10月1号到3号，顺德区雷雨频繁，局部雨势比较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而去到假期嘅中期，亦即系4到5号，会系雷阵雨转多云间晴，届时气温预计系23到30摄氏度。而展望6到7号咧，会系晴朗干燥，21到28摄氏度，早晚比较凉爽。假期前期，顺德区多雷雨，需要注意雷雨对交通出行以及系户外活动嘅影响。而后期咧，会系比较平稳，适宜出行噶，但系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正式免费开放，而其换新项目亦都系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同步启动，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7日假期都会有不同的花样玩法，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先关注高速方面的情况。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方向不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现在有慢镜头，西二环西潮立交往三水方向步慢的，南二环辣流路段往西潮方向亦都是见到有阻滞，李家沙大桥双向都是行车拥挤。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步慢，佛光高速海柏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现在有拥堵的，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不多靓仔，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方向亦都是见到车仔多行得摩的。关注市区方面的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双向缓慢，过落床的朋友要因住啦。再来看看105国道轮交世纪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见到行车有阻滞，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亦都是不多靓仔的，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步慢，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现在亦都是见到车仔多行得摩，高赞大桥双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扰教嘅，敬请大家留意啊！而家外边咧就车流量较大，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小心慢行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

0: 麦克风嘛。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三十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upin，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咁遍地老兵花的美景，边度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仲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阿卡替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9: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0: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9: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1: 赞赏有加，
9: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0: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下。

0: 讲埋先。I want you, I want you to be ready, ready for the vacation. Yeah, yeah.
1: 赶唔过你添。
0: 系啊，嗱嗱，有见及此啊！我相信咧。我相信咧，聽 FM 九零點一嘅朋友啦，聽曬所有家嘅聽眾咧，都係包容嘅、
1: 嗯，
0: 包容嘅，即係咧，啱先我哋聽到呢個 Hello 嘅呢個 BGM 啦、
1: 嗯，
0: 陪伴我哋啦，都好耐細抽啦，
1: 係啊，
0: 係啊，咁啊，佢係一分鐘一條嘅，咁啊，睇下大家喺跟住來呢四十分鐘裏邊可唔可以捱到？系嘛，我哋又连播，
1: 头先不断净系播同一条系咪啊？
0: 系啊，
1: 唔系嘅，你可以搭开一下嘅，因为我哋都准备咗有好多唔同嘅衬底嘅，嗱，好似咩呢个愉快小清新啊，咩、啊、轻快摇摆夏令营啊，
0: 冇错，相信大家嘅包容度啊。是啊，是可以支撑到我哋去到六点唔讲嘢嘅。
1: 哎呀，耶，
0: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到此结束啊，
1: 拜拜，
0: 祝大家
1: 节
0: 日
1: 愉快，国庆节假期愉快。
0: 唔系唔系，喺讲国庆节假期之前咧，即系愉唔愉快咧，
1: 嗯
0: 吓。愉唔愉快咧，系由天气决定嘅、
1: 啊。又系，
0: 冇错啦，因为咧，即系今日啦，吓、啊，即系问起啊，嗯、即系各自一个值班嘅一个安排啊，同埋嚟紧咧，即系谂住去边度玩啊咁样啦，吓、
1: 嗯
0: 啊，我哋阿卡总咧好唏嘘咁样，俾一个背影俾我，咁样轻叹咗句，唉，可能都系后半期先啦，后半程先啦，
1: 系、哦、嘛。
0: 开头嗰几日都天气唔好、啊，
1: 即、哦、所以真系要去到晚期先可以让佢做呢一件事。
0: 系啊，系、哦、啊，一好多嘢都要去到晚期。
1: 就好多时候病向浅中医啊。
0: 唔系，讲翻先嗱，即系呢几日咧，即系阿英主都讲紧噶啦，即系今日直情系有一啲即系森林火险嘅预警啊，高温嘅预警啊咁样啦。
1: 好似都连续挂咗好多日啦，森林火险同埋高温，同埋即系呢几日咧，嗰、那个体感上面咧系真系觉得零舍热啦，零舍焗噶。
0: 冇错，即系我个人啦，我就比较倾向于吹自然风嘅，即系比如话晚黑咁样啦吓。咁啊，即系亦都破天荒咁样咧，寻晚咧系妥协咗啦，妥协咗真系要开冷气啦咁样啦，系啊，真系妥协。
1: 吓你寻晚先妥协啊？唔系啩？连续几日都已经好。
0: 系啊，前嗰两日咧，即系都喺睡梦中，即系热醒啊，咁样啦，都算啦，咁样啦，系啦，但系就系寻日真系妥协啦，咁样。过呢三日咧，其实顺德真系高温炎热嘅，咁啊见到咧就即系国家基本气象站啦，寻日录得嘅一个最高气温。是接近36摄氏度，是 35.7 的。
1: 好热啊。
0: Very hot, so hot.
1: 是啊，其实都好像我们的心情一样，都是咁澎湃，都是期待听日的假期。捉走地图他都说我已经没心上班了，只想为祖国母亲庆生。
0: 哦，这样啊。
1: 是啊。
0: 咁不要听节目啦。你有冇你哋諗過你哋自己檢討下你哋自己點解我哋而家仲要即係勉為其難咁仲要講成四十幾分鐘嘢啫？咪就係因為你哋聽
1: 咯，係嘛？
0: 你哋如果選擇唔聽，
1: 哦，
0: 我哋就可以播 BGM， 係嘛？幾好咧，係咪先？
1: 但我哋點樣行去確定究竟有冇人聽緊呢？
0: 哦、
1: 即系如果佢哋而家马上话哦好啊，咁既然你咁讲，我就唔听啦。咁但系我哋都唔知噶喎、
0: 啊。你哋想去佛山家，你哋想去佛山家，就喺评论区嗰度
1: 讲声话我冇听，
0: 系留个底咁样。好啦，我走先咁样，系啦，你就打三只字得，我走先咁样，系啦。我哋大概见到有二三十个人咁样复嘅话咧，我哋知点做噶啦。
1: 一
0: 来来回回都系得二三十个人听啫嘛，系咪先？
1: 唔系，系互动嘅人可能系咁上下，但系听嘅人好多嘅。
0: 嗱，反正咧就预计咧国庆假期咧，顺德前期系比较多雷雨嘅。
1: 哦，
0: 系啦。
1: 啊，咁如果系咁咧，卡总嘅决定都系啱嘅。
0: 唔系，
1: 即系你因为多雷雨，咁、你就冇周围去啦，先翻个工先。系啦，
0: 难道唔系应该安坐家中咩？翻工唔系喺路上咩？
1: 唔系，我哋喺呢个工作单位就系我哋遮风挡雨嘅地方，揞住心口先。啊
0: 你
1: 俩，我只讲得出
0: 嚟，你俩会痛吗？
1: 我怎么讲得出口的？
0: 哇，真系唔系讲紧咧，就系即系前期多雷雨嘅，认认真真讲，即系大家咧，如非必要就留室内啦。咁亦都有一个折冲嘅办法咧，就离开顺德区咯。出去外面玩咯，
1: 哦咁又系，
0: 唔怪得知啱先怒放直击系可以塞成咁啦，你哋个个谂住出醒啊嘛，
1: 系啊，而且因为亦都系好多家长啦接小朋友放学啦，咁所以话呢段时间吓揸紧车嘅话咧就放心慢慢行，保持安全嘅车速車。
0: 你想快
1: 快唔到，
0: 你想快亦都无能为力，
1: 速则不达，
0: 系啦咁样，你唔速都唔达噶啦咁样啦吓，咁反正咧后期咧就会好啲嘅。即
1: 系
0: 可能去到四号啊、五号咁上下咁样啦吓，咁其中咧10月1-3号咧，受到呢个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系会有中雷雨啦、 局部大雨到暴雨啦，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嘅。咁、叫做有啲雨水补充下嘅话咧，可能个高温天气会缓解啦。
1: 哦，凉爽翻啲啦。
0: 惊住佢落热水啫。系啦，咁样。
1: 佢第一日落热水咧，第二、第三日就慢慢即系变暖水
0: 啊。系啦，会降温嘅咁样啦。咁跟住咧，四号到五号咧会有新一股冷气影响啦。咁、就降雨会慢慢停止噶啦。咁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可能会有啲秋意啦。咁、样。
1: 咁样凉爽啲反而系好啊！即系你出去玩嘅话，即系天时暑热嘅话，你太辛苦啊嘛。
0: 冇错啦。咁至于去到即系话真系晚期啦，咁样啦，六号到七号咧，就晴朗干燥嘅天气为主啦。但系要留意翻早晚嘅温差会比较大嘅。咁啊，最低气温去到21摄氏度左右。
1: 哇，好舒服啊！呢、這个温度。
0: 凉爽嘅系真系凉爽嘅咁、样啦。咁所以就大家要留意翻就系前期嘅嗰个雷雨天气咧、就需要防御翻一啲短时强降水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啊，同埋咧即系对大家啦，因为听日都会系出行高峰期嘅，咁、就可能喺路上面，如果有人遇到雨水嘅话咧、就更加可能会阻碍到大家嘅出行啦。
1: 哦，
0: 吓、即系大家要应对翻呢啲不利影响啦。
1: 系啊，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落雨嘅时候要挂个晴天娃娃咧，即系我觉得我本人咧可能系雨天娃娃嚟。因为听日咧又要去呢个顺德区府嗰度啦，就有一个视频直播啦，系咪？哇，又记得咧，对上一次做视频直播嘅时候咧，
0: 系啦、
1: 就
0: 是，即系临到阿妈都唔知，
1: 又唔知道听日嘅情况会系点样，即系如果。倘若咁啱係咪有聽眾朋友聽日呢可能都係會去呢個順德機關大院嘅。
0: 冇錯。
1: 咁你去到現場呢又見到個天氣狀況麻麻地嘅話，麻煩唔好淨係話嘩喺咁大雨乜你哋都仲喺度開直播，你哋應該行過嚟送把遮俾我
0: 們。送把遮就遮住拍攝嗰、那個就好似上次咁。
1: 保護個機器。
0: 係啦。
1: 係啦，你唔使理我嘅。
0: 唔需要你直出街嗰個主播呢。
1: 唔使理我主播。
0: 淋到落湯雞咁唔需要理會㗎。主要系揸机嗰个好靓仔，
1: 系冇错，
0: 又好高大，
1: 系啊系啊，米八嘅彪形大汉，
0: 冇错啦，咁样啊，唔知听日系咪又系佢
1: 嘅班？系佢啊，系，
0: 咁就一定要遮佢啦，系啦、啊，出镜嗰个 who cares，
1: 搞掂个防水嘅妆。
0: 咁反正就注意返啦，因为毕竟落雨嘅话呢，如果大家揸车、都会影响到个即係视野嘅。
1: 係呀、
0: 咁就即係注意返个水陆交通安全啦。咁、然之后如果前期真係户外活动嘅话，你就真係要睇天做人啦。
1: 係呀、
0: 一个唔該真係即係响雷呀、成嗰啲嘢啦，麻烦就避返去室内。
1: 即係唔好行去玩水呀、
0: 避免喺雷雨时段呢去山区呀、河谷呀、等等嘅地方啦。咁、然之后呢就算係放假啦，可能去厂房工棚呀、即係各位嘅呢、这个即係經營主體嘅老細啊、你要做好防禦啦、啲臨時嘅構築物啦、户外廣告牌啊，又驚住有啲樹木倒冧啊等等咧、都可能會有呢啲意外嘅災害。
1: 係啊，安全生產工作咧，假期都一樣要做好嘅。
0: 冇錯啦，咁至於去到咧，就後邊嗰幾日咧，就天氣會較為乾燥嘅，咁、可能嗰陣時候咧，嗰啲森林火險嘅一個預警又會掛起身㗎啦，要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電安全嘅。
1: 哦，見到啊，涼風有信佢話今日真係熱到爆炸，喺二廣高速四會段咧塞咗個。几钟啦，更加爆炸。
0: 啊，啱先都讲紧噶啦，即系二广嗰边而家系塞嘅咁样啦，大家要注意啦吓。
1: 又好无虑嘅真系。
0: 系啊，但系你哋上嚟佛山 plus 唔系应该写呢啲嘅。
1: 系啦，又真系有嘅，转身射个毛骨咧，佢就话我先走先。跟住捽走地图就话好啦，咁我先走先啦。咁然之后见到6034就话我听紧噶。多谢你啊！
0: 系啊，多谢你哋啊！
1: 系啊，咁支持。
0: 系啊，我都无以为报啦咁样。
1: 系唯有以身相许啊嘛。
0: 哦，咁样嗱，讲翻咧就即系过紧假期啦，亦都有啲朋友真系出去远顶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咧就出门口之前有好多嘢你需要注意啦，自己屋企，即系比如话，即系就算喺屋企，如果你真系要煲啲嘢嘅话咧，就睇火啦。
1: 系啊，你唔好着住个炉，跟住自己走咗去啊。
0: 冇错啦，咁如果真系出去外边玩嘅话咧、就记得个三清三关啦。
1: 边三清边三关咧、
0: 清厨房啦，清嗰啲过道啦，清阳台啦，
1: 即系唔好有嗰啲杂物喺度。
0: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走道。即係嗰啲通道嗰度咧清雜物係非常之必要㗎呢樣嘢，跟住咧就關門窗啦、關電源啦、關氣源啦，但係其實就係關總掣就 OK 㗎啦，我覺得啊，嚴禁咧電動自行車咧
1: 留翻個冰箱吧，關總掣。
0: 唔系啊，即系嗰个煤气总制啊。
1: 哦，我要系关电源总制啊，留翻个冰箱。
0: 电源总制又唔使，但系咧，你比如话嗰啲咩充电器啊，成
1: 嗰啲都要掹晒佢，
0: 掹晒佢。咁有一啲唔等使嘅电器，咁你就掹咗佢，咁就系啦嘛吓。咁跟住咧就即系电动智能车就唔好入去啲居民楼入边啦，
1: 冇
0: 错啊，就唔好飞线充电啦，吓咁啊，千祈就唔好乱咁拉接嗰啲电线啦，惊住你哋会超负荷用电啦。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咧就即系消防隐患嚟嘅。
1: 冇错啦，咁如果出到去玩嘅话咧，出去之前紧要留意翻个天气嘅情况啦。如果天气实在太恶劣啦，咁你个行程咧都要被逼行去更换一番或者调整一下啦。
0: 而家仲有得拣噶，
1: 咁你冇办法啊！
0: 你选择取消，
1: 系咁你都只能够系咁样。但你喺心理上，你系要帮自己即系建立呢个心理防线嘅。
0: 冇错啦，系啦，咁就即系话你要咁样谂。
1: 即
0: 系
1: 就算你啲仔女喺个地嗰度掠地，喂，大我要出去。
0: 系啦，你就只能够去教导你哋嘅仔，
1: 冇错，你都要切了心咁样。
0: 冇错啦，仔啊女啊咁样，你哋唔好咁样啦。我哋冇得去玩，唔通隔篱阿强叔叔佢哋有得去咩？
1: 冇错啊，
0: 系啊，大家咁高咁大嘅啫。
1: 去而求其次喺屋企里面旅行一样得噶嘛，系嘛？组个团，客厅行去睡房，
0: 系啦，喐动下自己对脚，对吓咁都几好咁样噶吓。反正就再加埋咧。唔好去一啲未開發啊、未開放嘅啲區域啦。你咪話未走過的路，通常比較有趣咁樣。你蕩失路真係唔方唔有趣啦，真係。
1: 啊，
0: 選擇一啲正規嘅遊船啦。啊，然之後，反正如果你係搭船嘅話，無論你坐喺邊個位，都一定要著住件救生衣啦。
1: 係。
0: 嚇咁啊，謹慎參與嗰啲吊橋啊，飛天魔尖係咩嚟㗎？
1: 飞天魔尖我都唔知点特别点名，但我印象当中可能就系即系要拣嗰啲即系游乐项目嘅时候，如果佢比较高风险，咁你就要小心啲。
0: 冇错啦，即系自己量力而行，有啲即系相对比较刺激啲嘅机动游戏啊，咁样又唔好拣咁样啦。咁另外咧喺嗰啲滩涂啊、河道区域咧，野营、露营、野炊啊，
1: 系唔得噶，
0: 开你嗰饭啊！你睇，
1: 我拣嗰啲位置都系安全噶，都系人哋营地嚟噶。
0: 冇错，你去啲合规营地，河道嗰度咧，即有片俾你睇噶啦，一个唔该涨水，你都唔知点算，真系
1: 走唔切噶嘛。
0: 系啦，咁至于喺交通出行方面咧，嗱、真系唔好啊，即系话知你部车咧贵价到咩地步都好啦、L 几都好啦，你都唔好用嗰啲咩智能功能太过依赖佢啊，咪成车人瞓晒咁样啊。
1: 呢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之前咪问过你嘅，我就哇嚟紧嘅国庆假期啦，你要揸长途车啊嘛，即系你有冇好期待话诶有呢个咩自驾嘅功能可以帮拖啊？
0: 唔系，即系老老实实，我呢个即系相对比较老登嘅谂法嚟嘅，即系车咧同我咧应该要做到人车合一嘅话咧，系由我去掌控佢嘅。车本身系一个工具，即系如果我样样嘢都假手于佢嘅话，我好似我觉得。我自己好次要咁样咯，我唔中意呢种，我唔中意呢一种咁样嘅感觉，我中意掌控
1: 我 control fit 喎，
0: 系啊，我很想揸实它。
1: 好，千祈咧就唔好超速啦，
0: 系啊，
1: 都唔好超载啦，吓，亦都唔好疲劳驾驶啊，知道吗？
0: 我一个人揸车，
1: 你本人超载，
0: 我得一个人揸车，我都好想超完啦，大佬，系啦，系啊，
1: 唔好超重啦。
0: 最紧要唔好疲劳驾驶，真系
1: 呢个好关键。
0: 尤其是大家都清楚，如果系老司机嗰啲，你开得上去高速嘅话咧，开翻三几十公里，你一定眼瞓嘅，因为个景系一样噶嘛，大佬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即系如果真系非常之眼瞓嘅话咧，见到有服务区去眠一眠啦，咁啊，然之后咧驾乘人员全程要规范绑好呢个安全带啦，
1: 系啦，
0: 千祈唔好搭嗰啲黑车啦、非法营运啊、超载嘅客车咧，都唔好去选择咁样嘅。
1: 冇错，虽然你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系咪？
0: 冇错啦，但系都一定要即系照顾好自己，保障好自己嘅生命安全嘅。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国庆节嘅假期咧，如果仲未谂到咩活动嘅话咧，都可以咧去下呢个川花大舞台。
0: 哦，系啊，
1: 因为特别你系如果你真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嘅话咧，你系好适合走上呢个舞台上面
0: 噶。哦，咁样噶系嘛？
1: 咁梗系啦。
0: 哦，咁都好嘅吓，反正咧就即系好正噶。验证下自己系咪晴天娃娃定系雨天娃娃，因为十月一号到三号。晚黑八点，喺我哋顺德伦教乌州水闸市闸嗰度咧，就会连续三晚有呢个川花大舞台噶，
1: 系啦，
0: 落雨你就来啦，系
1: 好天都可以来嘅，天气不是重点，重点系你是否觉得自己有才艺，
0: 冇错啦，咁啊，当然咧冇才艺都可以过嚟睇下热闹嘅，包括咧有烟花啦，落雨嘅时候就冇音乐啦。
1: 落雨嘅时候可能都有。
0: 系啦，夜市嘅氛围咧，落雨一定冇啦，咁样啦吓，
1: 都可能有嘅。
0: 雷雨睇睇，唔系，反正最紧要你参与，一定系欢声笑语咁样啦。咁而家咧，诚邀有才艺嘅街坊，提前报名，
1: 嗯，
0: 系嘛。

0: 尤其是系二号、三号晚黑登台嘅嘉宾，
1: 系
0: 啊，就好欢迎大家过嚟噶。
1: 嗯，
0: 唱歌、跳舞，
1: 系
0: 啊，乐器、戏曲、魔术等等嘅才艺都不限。你老实讲啊，如果我识唱歌、跳舞、乐器、戏曲、魔术，是但一样啊。
1: 嗯，
0: 二号到三号我去咗走场啦，
1: 系去咗登台啊嘛，做其他演出咁样噶嘛。
0: 系啊。系咪先？你睇下小都书而家系咁喺度，喂，有冇呢啲演员啊？咁样啊？嗱，唔系，即系当然呢啲系爱好者，你可以呢度展示下自己嘅才艺。
1: 冇错，
0: 审核通过并且成功登台，请问点样审核啊？我想话。发你嘅表演片段过嚟系嘛？
1: 可能系即系个人嘅一啲基本嘅信息咁样啦。
0: 冇错啦，
1: 即系比如话可能咩六九腹肌啊嗰啲咁样咧。
0: 咁样通过，
1: 系啊，类似
0: 系啦，穿花就会即时网开你一面噶啦，咁样啦。
1: 系啊，重点因为佢系穿花大舞台啊嘛，投其所好啦。
0: 系啦，咁样咁啊，只要你可以登到台嘅话咧，就会响呢个价值即系好即系一个叫做登台嘉宾。专属大礼包，佢直情连价值都唔够胆写出嚟嘅话咧，证明真系好贵价噶。
1: 系冇错，
0: 系啦。
1: 你呢啲讲心唔讲金嘅，即系你最有价值嘅嘢都系咁样，乜你冇用金钱去衡量噶嘛？
0: 冇错啦，
1: 系
0: 不限价值嘅呢。
1: 即系你重点系喺穿花双手当中，你接过呢一份登台嘉宾专属大礼包，
0: 哇，
1: 意义非凡，
0: 真
1: 系
0: 好嘢啊！
1: 系啊，
0: 嗱，反正咧，如果大家想登台嘅，有我哋即系乌州市集嘅呢个舞台等住大家咧，就可以加呢个微信噶，17833576815。啊！呢、這个 number 嘅微信号
1: 系
0: 17833576815。咁亦都可以直接打个电话过去咧，就咨询下咁样。
1: 系啦，咁啊见到阿 Man 咧，佢就问啦 ，What time tomorrow 啊 ？Which channel 啊？哦，系咪问头先讲嘅嗰个顺德机关大院嗰个直播啊？
0: 哦，边个
1: channel？ 据我所知，个 channel 应该系汉顺德嘅，但系你话 What time 咧，真系唔好意思。所以我咪听日要去，但系我都未知系几点。
0: 系啦，反正系 long time， 唔系，反正系 long time。但系 what time 咧？佢 no see。
1: 系啊，
0: 系啦，所以而家都未见到，所以系 long time no see 啊。系啦，
1: 但个 channel 系汉顺德嘅，你哋可以先关注咗先。
0: 系，
1: 咁然之后佢如果系有直播嘅话咧，佢有提示噶嘛？
0: 冇错啦，咁最屘会提示话系取消。
1: 系啊，冇呢回事噶，系咪噶？
0: 唔系，反正大家留意翻汉顺德呢一个嘅视频号啦，咁到时就会有直播噶啦。
1: 嗯，冇错。咁啊，除咗话国庆节啦，可以去穿花大舞台啦，可以睇下汉顺德嘅直播。之外咧，亦都可以行去买楼，
0: 冇错啦。啊，因为之前咧，亦都请咗啦贝壳找房嘅相关一啲嘅领导啊，过嚟同大家讲讲嘅咁样。嗱，国庆假期咧，除咗出去玩啊，或者自己屋企唞嘅话咧，去睇楼买楼亦都系一个绝佳嘅时机嚟嘅。正所谓金九银十啊嘛，咁样。因为国庆假期去睇楼咧，唔单止可以买到自己心水嘅嗰个靓单位啦，可以赚大钱啦，揸去睇楼咧都可以即时赚钱入账。之前讲过有成几十蚊噶，
1: 好正啊！
0: 而且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攞得到呢一个特大红包咁样，
1: 系啊，
0: 需要我话咩睇咗唔好意思啊，即系睇咗又唔买咁样啦，有心理负担咁样啦，系啦。只要登录贝壳找房 A P P 喺呢个好房置活动主页嗰度领张券咧，预约新房大看，去到呢个楼盘完成首次到访嘅一个登记咧，就可以攞到66蚊嘅呢个新房首看现金红包噶啦。
1: 咁
0: 可以提现咧，先到先得嘅咁样。咁领券嘅日期咧，即系如果啊，你谂住听日去。睇楼，咁你而家就好去领啦，因为佢要提前一日嘅咁样啦。
1: 哦，系啊，
0: 吓咁啊，买唔买都可以领呢一张券噶，睇楼系冇压力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啊，若果啊喺国庆假期里面咧，你真系睇啱咗一间楼啦，同时你都已经话哇，我落订啦，咁样我真系买啦，咁仲可以进一步咧参与新房成交抽大奖。
0: 冇错啦，国庆七日咧，每日会抽一部咧华为 Mate 80 Pro 512G 呢一个版本嘅，
1: 有连声，
0: 冇错啦。咁个抽奖日期咧就唔会迟过啦，成交日期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如果假期嘅某一日，成个佛山得你一个人成交买楼嘅话咧，根本就唔使抽奖。
1: 嗰部机就系你，
0: 冇错啦。记住嘅任务咧就系上呢个贝壳找房 A P P 嗰度领券啦，然之后约大看啦，完成首看登记咧，先攞咗66蚊嘅呢个嘅首看红包先。然之后成交咧，仲有呢个华为手机等住你噶。呢个系2026年佛山好房节官方平台上面嘅集中加码。贝壳找房 APP 所有客户都可以参与噶，好房节咧会持续到明年嘅一月份，官方搭台全行业让利，这个国庆睇楼抢着售，千祈唔好错过。

0: 生。
1: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5: 关注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啊，佛岗高速海白路立交北滘立交往丽水方向咧，继续系拥挤噶。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咧，而家布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缓慢当中，南二环立流路段李家沙大桥咧，双向而家系见到车流量较大。西二环西桥立交往三水方向有车龙出现啊，长度大约系3公里，都几壮观下噶，大家请紧守秩序啦。咁至于咧，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方向咧，车龙系更加壮观噶，长度大约系5公里啊，请大家一定要紧。守秩序。咁至于市区方面，缓慢路段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照旧系有挤塞嘅，过乐松嘅朋友要稍加注意啦。咁另外见到三路路三红旗牌坊位置往乐松方向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唔多好走啊，容旗大桥双向亦都系比较拗教噶。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见到行车有啲咪摩，洛龙大桥双向立罗，高赞大桥双向咧同样见到车流量较大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0: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0: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0: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3、2、1。节奏，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

0: 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5: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乜？
6: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趣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7: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6: 生活谈资多一点，
7: 现实烦恼系咁先，
6: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呢一 part 嘅星级会客室咧，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好少好少嘅嘢，但系呢样好少好少嘅嘢里面咧，又寄托住好多好大嘅嘢。我究竟讲紧咩咧？我讲紧嘅系邮票啊！今日咧揾咗顺德容桂集邮协会嘅梁敬斌老斌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嘅邮票故事啦。特别系嚟紧咧就系我哋嘅国庆节假期啦，都好想咧睇下可唔可以从邮票当中我们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祖国的变化，以及邮票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些时代印记的。老斌孙、我都想问你的，其实呢你集邮集了多少年了？
1: 讲玩邮票我到现在为止都七十年了。
0: 七十年？
1: 是啊。
0: 那么自出娘胎就开始玩邮票是不是？
1: 五岁开始，就1956年跟着我的哥哥和姐姐开始玩接触邮票。咁啊，收尾佢哋又將佢哋多餘嘅叫做福品，亦都俾咗我。收尾又同我專門整咗一個自己製作嘅集郵冊。從嗰陣開始咧，就郵票同我到依家70年都冇分過家。
0: 咁嗰個集郵冊，你而家仲有冇保存好㗎？
1: 冇咯，即係咁長時間集郵嘅簿冊已經換咗好多脱啦。
0: 嗯。
1: 但係我自己喺68年製作嘅貼票嘅兩個冊都仲喺度。
0: 哇！咁都不得了喎，68年到而家咯。
1: 係啊，我啲郵友去睇咧，都話要戴曬手套先睇，我話唔使咁緊張嘅，啲嘢都係即係你哋覺得好犀利，但係我覺得由一種生活裏邊經常接觸到，唔使話咁緊張咯。
0: 哎呀，咁驚有時啲手汗摸到佢都唔好係嘛？其實咧，郵票仲有一個名嘅，就係國家名片啦。你覺得呢個稱呼係唔係真係好適合郵票咧？
1: 国家名片呢个名称去评价邮票啲，我觉得系恰如其分，而且我觉得总够，仲系要将邮票集邮睇成系百科全书，即系讲讲国家名片又好似好大件事咁啊嘛。但系讲知识嘅百科全书咧，就人人都中意，容易变成自己生活里边嘅一个部分。集邮有几个好处。一个就是增知养性，即是培养啲好嘅性情，养成好嘅习惯，再加上就可以交好多朋友。
0: 嗯，
1: 经过呢十年二十年呢，我仲感觉到邮票仲可以教育。我依家咁积极去将读书同埋玩邮票写信夹埋上咧，其实就系希望读书同邮票一结合起上咧，将啲知识就实体化。
0: 又真系、这个系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件事情啦。咁讲到邮票咧，佢系百科全书啦。当然咧，内容就会分好多唔同嘅版类啦。咁如果你话喺邮票里面可以体现到我哋祖国嘅发展咧，听闻话系有一个5年计划成就咁样嘅邮票主题噶。
1: 是啊，五年计划都会知道是我们国家一个比较独特的综合的经济发展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57年完成。所以就1957年结束了第一次的五年计划之后呢，在500年初呢就发行了一套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这样的邮票。18张邮票就将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可以好简单咁喺一个邮票嘅图案上面咧反映咗出嚟，咁呢个系一个综合嘅成就。咁另外咧喺1976年咧又发行咗第二套五年计划胜利完胜嘅邮票，咁一共系16个邮票。呢套邮票咧佢嘅特殊性喺边度咧？我自己睇到呢套邮票就会上去喺1975年嘅人大上面，我哋周总理咧已经系身患重病，但系佢讲到呢个五年计划嘅时候咧，佢企起身，好慎重、好严肃咁样去讲，我哋中国要喺本世纪要实现4个现代化。1976年年初，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去世，咁到76年呢个年尾时候咧，就出咗一套第4个五年计划嘅邮票。又是将我哋五年计划里面嘅综合性就用邮票嘅画面嚟全部反映咗。呢两套邮票一对比呢，虽然都系五年计划，但系呢个五年计划相隔中间嘅12年呢系好大嘅区别。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就集中喺点样将各方面嘅大嘅经济发展嘅脉络呢将佢兴起上嚟。但系第4个五年计划嗰套邮票呢，佢又更加会具体好多。即系讲 各个行业佢都有啲更加具体嘅画像同埋挪用反映出嚟，就个开始就系一个大嘅经济运套嘅展现。好啦，实现咗之后咧，就喺各个方面又有一啲不断嘅提高同埋发展。
0: 其实五年计划包含嘅内容有好多啦，要将佢所有嘢浓缩喺一张邮票嗰度去呈现出嚟，真系好不简单嘅。
1: 所以就系我哋讲，你玩邮票、欣赏邮票，就系意清养性。特别你喺审美、喺了解呢个画面嘅细节，佢系点样反映咗我哋嘅成就，佢个主题咧好考究人。但系你只要愿意嘅话，你就会喺呢个欣赏嘅过程里面得到自己一种美学同埋思想上面一种升华。
0: 咁如果就你嚟睇咧，喺五年计划嘅邮票里面咧，即系有冇边一套或者系边一枚咧，觉得哇喺设计上佢系零舍特别啲啊咁样？
1: 正常就冇乜话自己觉得好特别，
0: 系
1: 因为佢系一个综合性嘅嘢咧，所以佢有一个好大嘅要求就系咩咧？就系、是、画面都系比较均匀
0: 哦，
1: 套案上嘅设计咧，佢就唔会话呢一张系咁，呢一张系咁。但系第一套五年计划嘅邮票呢个下边有一个装饰嘅花纹咧，好现实咁睇到咗我哋呢个计划未来就系蒸蒸日上嘅。
0: 系咩花纹啊？
1: 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搜搜上面，就
0: 系
1: 佢一种对未来嘅一种展望。所以邮票设计本身系一件好复杂嘅嘢，佢唔系话将张画整熟你就可以嘅。呢个过程里边嘅审美咧，你会有一种好大嘅收获。
0: 好啊，哇，系咁样听老斌孙讲咧，著晒有少少可惜嘅位咧，就系因为我哋系通过收音机咧，声音嘅模式咧行去同大家呈现啦。咁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咧，可以根据老斌孙啱啱所讲到嘅内容啦，查实而家喺网上都好方便嘅，即系都可以搜翻咧之前发行过嘅一啲邮票啊，佢嘅色样究竟系点嘅，我哋可以对比翻嚟睇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喺手机嗰度一搜索就系五年计划邮票，即刻就会弹出嚟噶啦。
0: 咁大家可以搜索嚟睇睇啦，我哋去个报时信号，转头翻嚟咧，继续再有请老斌孙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具体嘅邮票里面，佢关于发展主题嘅呈现系点噶？佢自己有冇啲收藏呢一类型邮票嘅小故事咧？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44。

0: 交通消息。
1: 现时继续关注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啊，佛光高速海白路立交北滘立交啦，往丽水方向有拥挤噶。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有阻滞。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立罗，南二环勒流路段李家沙大桥双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点当。西二环西桥立交往三水方向咧，车龙继续有三公里噶，请大家小心避让。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就更加拗教啦，车龙大约有五公里噶，请大家要保持忍让。咁至于市区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罗，过落松嘅朋友要小心啦。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容旗大桥双向亦都系有拥挤噶。36路三王旗牌坊往落松方向咧，而家见到唔多点档。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系有慢镜头出现。落龙大桥双向以及系高赞大桥双向咧，同样见到行车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之星级会客室，你好嘛？我系嘉希，今日咧同大家讲下邮票啊。同时咧喺邮票里面咧，我哋可以展现到中国嘅故事同埋中国嘅发展。请上嚟嘅嘉宾咧系顺德邮柜集邮协会嘅梁敬斌老斌孙，老斌孙你好，
1: 你好。
0: 接住落嚟咧，我哋不如讲下咧邮票里面嗰啲同发展有关嘅主题啊，因为好似都唔少嘅，例如航天科技啦、路桥基建啊、人民生活啊等等啊呢啲咁样，边啲邮票背后嘅古仔系令到你觉得印象系特别深嘅？
1: 因为邮票喺呢方面反映我哋国家嘅经济发展咧，就好多。我自己觉得印象中比较深嘅咧，就系一头一尾两张邮票。一个就是因为我80年代初期我在武汉就读书一段时间，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去昌江大桥那里看看。当时有一套邮票就是在昌江大桥的50年代建成之后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昌江大桥就两张邮票。60年代后期南京昌江大桥又建成了，又发行了一套邮票。那这两套邮票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我自己去咗武汉之后，我会睇到，哇！乜当时个昌江大桥咁血痕呢？咁收尾翻翻历史睇睇，我哋49年以前喺昌江同埋黄河上边，只有一磅外国人建嘅铁桥，而且系19世纪嘅，成百多年都冇一磅铁桥。但系我哋喺新中国一成立之后，用咗3年唔够嘅时间，就将武汉昌江大桥就建成咗啦。呢个成就咧，你如果唔系用当时嘅观点去睇咧，你就唔会感觉到佢系咁伟大。咁呢个系一个，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南京昌江大桥，完全系我哋国产化嘅嘢，设计套纸、印工、设备冚唪唥都系我哋自己。当时呢套邮票发行咗之后，我哋感觉到我哋中国基建力量嘅嗰个伟大性。回翻个历史嚟讲咧，南京昌江大桥嘅建成系我哋中国桥梁建设史上面一个重大嘅转折点。有咗呢个南京昌江大桥之后咧，我哋以后好多好大型嘅、好艰难嘅桥梁都能够全部完成咗。特别我哋回到我哋自己广东人，我哋顺德人睇睇，最接近我哋嘅大型嘅桥系咩啊？港珠澳大桥，咁又出咗一套邮票，所以呢三套邮票一挤埋咧，立埋嚟睇咧，自己嘅情绪系感觉到唔一样嘅，体会到我哋国家嘅建设嘅飞跃。
0: 其实真系好振奋噶，可能头先咧，我哋私底下倾偈嘅时候，你都有提到啦，即系好多时候一啲历史发展嘅过程当中出现嘅一啲大事件咧，可能相对比较零散少少。
1: 系啊，
0: 但系通过整理邮票嘅过程里面咧，又可以将佢哋串联翻埋一齐啊！
1: 一对比咗就感觉到时间过咗去，但系我哋中国嘅发展亦都飙咗上嚟。
0: 呢啲咧就系一啲大型嘅基建嘅项目啦，咁啊邮票都有记录啦，咁会唔会都系一啲更加贴近我哋普通人生活嘅一系列嘅记录咧？
1: 呢个都有，邮票本身佢就系老百姓要寄信用嘅，所以个好多内容咧你系唔难接受，而且你会接触到佢背后嘅嘢咧，你会中意咗你好多见到嘅邮票。其实好多人集邮开始都冇乜集邮嗰个兴趣噶，但系以前用信用得多，咁舍得掉咗佢就剪咗佢落咧，喺自己办公台嘅玻璃板夹下夹下，越整越多，越整就越中意，咁慢慢就形成咗一种集邮嘅兴趣。其实就系咁啫嘛。
0: 咁讲开呢个邮票嘅主题咧，着实有好多啦。嚟紧就系国庆节啦，我又想关心。邮票主题里面咧，国庆呢个主题会唔会都系比较重点嘅一套嚟嘅咧？
1: 国庆节嘅邮票咧，唔单止系重点，而且系从我哋第一套国庆节嘅邮票开始到依家咧，佢都变化好大。你睇到唔同时期嘅国庆邮票咧，你会感觉到当时嘅时代嘅脉搏，唔同嘅时代、唔同嘅发展过程咧，佢有唔同嘅特色。而且作为在艺术设计上面，在时代的不同的角度，政治啊、经济啊、文化要求，它有不同的特色。如果你有机会将我们这么多年的国庆邮票拿出来，你就是在看一本百科全书，那些画面、那些内容，你会感叹到历史原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0: 国庆主题邮票是不是真的基本上每一年的国庆节附附近近它都会发行的？
1: 都不是， 1949年，我哋嘅邮票当时就冇办法去发行邮票，因为包括我哋嘅印刷技术、我哋嘅邮政机械，我哋好多方面都冇办法配合。所以真正嘅国庆纪念邮票系第一套咧，就系1950年国庆纪念邮票开国邮票，就系5张国旗嘅邮票。我认识邮票，开始玩上邮票，就系呢5张国庆邮票，将我引入咗呢个集邮嘅行列里边去嘅。所以对呢套邮票咧，我系眯埋双眼都好熟悉。我个爸爸咧就从医嘅。诊所咧，佢都有自己嘅药柜啊嘛。咁我个爸爸咧就喺药柜背景上面就贴咗呢5张邮票。咁我细路仔2岁零嘅时候咧，就觉得有5粒星，以为可以玩啊嘛。所以我担张凳仔都掹上去想扯佢出嚟，但系我爸爸就唔准我去掹，同我讲呢个系我哋中国嘅国旗，有国先至有家，佢好重视国家呢个概念。
0: 哇！呢、這个家国教育都哇！我听到我而家都有少少眼泛泪光嘅感觉，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后生呢一代啦，接受呢一类型嘅家国教育可能相对会少咗啦，
1: 而且好薄弱。
0: 系啊，因为喺父母辈嗰度可能听翻嚟嘅又唔算咁多啦，同埋而家好似系接触一啲电子产品多咗之后咧，反而对于呢一样嘢嘅理解咧，系唔似得好似以前你讲嘅呢个例子咁。虽然系细细张嘅邮票，但系佢可以体验到好大嘅主题，同埋佢可以好深刻咁样击中我哋嘅内心咯。
1: 所以讲起呢啲嘢咧，我自己都。好激动，
0: 系啊，真系会啊，好好嘅主题。诶，听讲话咧，呢、这个国庆主题嘅邮票咧，好似有一次系做咗一个烈士纪念咁样嘅主题。
1: 国庆节嘅邮票咧，开始嘅时候就冇乜规律性嘅，只要佢条件允许或者系当时需要，佢就会做。但系从1959年连续出咗5套国庆嘅邮票之后咧，从1959年开始咧，就国庆节嘅邮票就比较规范。5年一次或者是10年一次就会发行比较大型的一些纪念邮票。最近呢，国庆邮票有一个新的变化，我自己感觉就是2014年的9月30号就出了一套烈士纪念日这样的邮票，纪念我们的烈士来到去迎接我们的国庆，一个很大的很深刻的一种转变。就是说国庆了，我们不单止要记住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仲要认真要去回顾我哋点解能够有咁样嘅成果。其实就有好多烈士喺前面，好多志士仁人为咗我哋今日呢个世界呢、这个社会嘅成功做咗咗牺牲。我同啲同学仔讲邮票嘅故事嘅时候，讲到枪战，讲到我哋新中国嘅邮票嘅时候，都讲到

0: 唱住紧嘅嗰种歌，当每一个人嘅美歌聚在一起，呢、这个就系我哋国家嘅万丈光芒。我衷心祝愿我哋嘅国家更加强盛咁样屹立喺世界嘅民族之林，亦希望有更多嘅同学仔能够从邮票里边读懂今日幸福嘅来之不易，逐渐树立起锻炼到自己奉献同埋强国嘅初心，将佢延续后辈。我作为一个仲有火柴头光亮嘅老人，我亦都愿意继续将呢一份热同埋光释放出嚟。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假期出游，除了带上好心情和必备的日用品之外，最好还是准备一些应急药品，以防旅途当中头晕身庆、腹泻等等。出门在外，不小心嗨嗨碰碰是很正常的，皮肤出现了创口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进行消毒处理，可能会造成发炎、脓肿等等的问题，后续处理就会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会留疤不靓靓的。建议在旅途当中带回一些不同尺寸的止血贴、碘伏棉棒和无菌纱布，在出现擦伤又或者小伤口的时候，可以及时进行消毒和初步的包扎处理。特别提醒下，酒精消毒下无损皮肤日用品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有创口，就不建议你用医用酒精来消毒了，因为刺激很大的，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讲一点都不友好，而且搭乘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对酒精的携带是有限制的，所以都是准备一些碘伏会更加好。另外，外出旅游遇到天气变化、人群聚集，就会增加感冒发烧的风险。如果出现发烧、流鼻水、咳等等的症状，可以考虑几种常用药。一种就是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胺基酚，这两种退热药的安全性都 OK 好，退热效果亦都不错。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小朋友可以用对乙酰胺基酚，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两种药都可以用，不过两种药不可以叠加来用的。而另外一个就是复方感冒药了，这一类药物往往含有退烧药、抗过敏药物、止咳药、黏膜减充血剂等等多种成分，对于改善感冒症状效果是不错的。常用的有安分黄南敏火粒、复方安分美分片等等。注意啊，这一类药物一般不适宜用于两岁以下的小朋友，由于药物当中含有退热药，亦都不可以同布洛芬、对乙酰胺基酚这一类退烧药一起吃，以免用药过量引发不良反应。而外出旅游的时候亦都会容易出现饮食健康的问题，暴饮暴食带来的消化不良、不洁饮食带来的腹泻等等的问题都比较常见。消化不良就可以考虑吃一些健胃消食片、乳酸菌素片等等。而治疗腹泻呢，比较常见的药物就是蒙脱石散，它可以在肠道形成一层保护膜，吸附病原体，减轻腹泻程度，同时都有一定的止痛作用。因为安全性比较高，使用人群亦都很广泛，不论是男女老幼，一般都可以安全使用蒙脱石散。特别提醒，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食药，在旅途当中记得要跟医嘱食药哦。出发之前随身携带足够量的治疗药物，控制好慢病，才可以更加好地畅快旅游的。希望这一份出行备药清单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假期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唯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901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6: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30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6: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6: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5: 香港再破全球纪录，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
6: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毅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软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对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 轻盈绽放的民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6: 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耕种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来听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7: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炳：
9: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0: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11: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0: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1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3: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14: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在内的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法证，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字明确的目标。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仲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枪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测绘保证、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收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6: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日。快递包裹加速流动，致成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5: 圆满完成为期近三个月的考察任务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今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5: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6: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5: 今日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少山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龚燕冰、陈莹、黄晓月、魏苏苑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新成绩，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海林赛，中国选手阮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黄丽娟获得银牌。跳水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银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15: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 3.8%， 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 1.65%， 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 5.023%， 4.5 亿欧元的四年期债券，利率 3.734%， 4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 1.3 倍至 11.3 倍。 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引入代币化存款，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

0: 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1: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几件。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市场监管局1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昨日在哈尔滨举行。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登记注册、广告等方面的首批17项合作事项开展深度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演示了黑龙江和香港两地合作共建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省数字标准馆。该数字标准馆汇集了国内外基础标准提录数据185万条、标准文本40几万份等，形成了以三库一平台一中心为核心的标准资源与服务体系，可实现地方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俄文标准在线翻译与中俄标准比对等功能。目前数字标准馆累计访问量超16万次，注册用户超4000人。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2: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据了解，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3: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 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嘅。

0: 主力军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嘅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1: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琴日喺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住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嘅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4: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5: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
0: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话，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作准备。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令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话，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1: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世，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

0: 海恩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恩，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4: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在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的新客户，赠送6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00会员月卡等好礼，还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5: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郊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至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90.1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国庆假期顺德区冇台风。

0: 冇大范围强降水，咁而喺假期前期，亦即系十月一号到三号，顺德区雷雨频繁，局部雨势比较大，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而去到假期嘅中期，亦即系四到五号，会系雷阵雨转多云间晴，届时气温预计系23到30摄氏度。而展望六到七号咧，会系晴朗干燥，21到28摄氏度，早晚比较凉爽。假期前期，顺德区多雷雨，需要注意雷雨对交通出行以及系户外活动嘅影响。而后期咧会系比较平稳，适宜出行噶，但系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园区正式免费开放，而奇幻新项目咯，亦都系同步亮相。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登场，同期首届农夫生活节同步启动，搭配山野音乐 live 欢乐主题巡游。七日假期都会有不同的花样玩法，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三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10: 喺9月16号，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公布咗《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过，征求意见过。其中就规定， 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柱设备外放声音。

0: 音，经书性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蚊以上1000蚊以下的罚款。佢另一个规定，如果通过的话，无疑就标志住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这个立法上市不只是针对一种不文明行为，更加是用制度划定公共生活的边界，守护全体市民的安静权。可以说电子设备声音外放劝阻不改可罚款，这个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你间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来的了。不知但是现实生活里边，不少的乘客习惯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视频、短视频、戏曲声音充斥车厢，周围的乘客被迫被动收听。据所言，2020年4月1号起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曾经明确规定，禁止乘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嗰支但系未上升到可以罚款你一步，大多数系停留喺道德劝说嘅层面，提醒一下。面对拒不配合嘅缺少强制约束，使到唔少深受困扰嘅乘客无可奈何。佢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就好容易成为纸面规定，一纸空文。佢可能会有人质疑啦，佢不过系外放电子设备声音啫嘛，就罚200蚊甚至1000蚊，系咪属于处罚过重啊？哥觉得你惊罚唔放埋啦，系嘛？其实罚款就并非是目的，而是惩戒教育的手段。只有使广大乘客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罚款的规定存在，大家才能够真正将误外放当一回事。有利的规定的存在，就会产生震慑力，潜在的违规行为就会逐个这样收敛。文明既需要内心的逐个，亦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有啲人你教育佢1000处10000处，佢亦觉得系耳边风嘅，你奈我唔何？之但系罚佢1处，佢就有记性噶啦。当然，地方立法只系第一步，真正嘅考验在于执法能唔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位乘客是否能够感受到规则嘅公正存在。呢啲就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同公安机关嘅紧密合作，亦需要充分嘅普法宣传。到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的时候，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回归到它应有的秩序和安宁，外地的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舒适和谐。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30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是9月30号，我国烈士纪念日。上午，顺德区在大良凤岭公园西山岗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举行烈士公

0: 经济活动。顺德区领导、军列属、退役军人及各界代表、学生代表等齐聚于此，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上昼9:30，公祭仪式正式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少先队员代表们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全体人员脱帽，向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伴随住深情的献花曲，礼兵迈住坚定的步伐，抬起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庄重地行三鞠躬礼。仪式最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依次献上鲜花，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少先队代表张佩文：
2: 今天参加这个缅怀烈士的活动，让我懂得了我们现在幸福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些都是用烈士们的生命换出来的。我会好好铭记他们，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1: 据悉，这次烈士公祭活动不单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告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顺德区将以此为契机，缅怀先烈，不负韶华，进一步弘扬英烈精神，在铭记中坚定前行，以实际行动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黄艳美、梁浩中报道。
0: 昨日下午，制造佛山未来厨房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梁球居堂举行。十几支的全国顶尖餐饮机器人企业战队同台比拼。
3: 那我们也共同宣布，制造佛山未来厨房第一届国际
1: 比赛现场，14家企业分为三组进行三轮交流展示。本土粤菜标准化制作，食材自适应随机挑战，商用创意自助菜考核。首轮现场烹制避风塘炒虾、干炒牛河等经典粤菜，对火候控制、调味精准度和出品一致性提出极高要求。广东君竹机器人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带来的商用智能炒菜机，工作人员将猪肉、青椒投入滚筒，点击屏幕，机器人预热、放油、按序加料，快速翻炒，3分钟之后辣椒炒肉出盘。君竹现场负责人海尼：
4: 今天带来的是一台300柜式滚筒炒菜机。我们炒菜机的个特点是受热均匀，加热速度非常快，炒菜的出菜的成品非常快，3分钟我们就能炒一道菜。包括我们适用于一个快餐连锁、夫妻店，再高档的一点的话，整个企事业，的一个学校饭堂、大饭堂，它都能够适用。
1: 随后进行的人机味觉互动挑战赛将气氛推向高潮，人类厨师和机器人同台烹制同一道菜，成品匿名编号，市民盲猜哪一份出自人手。不少市民现场感叹，机器人做菜还真是挺好吃。赛事期间，学校、医院、国企、景区、餐饮企业后勤采购负责人受邀观摩对接。赛场外，智能厨电、非遗美食、金融机构等25家企业及机构参展，双皮奶、伦较高、君安鱼饼等顺德非遗小食现场展销，打造冷科技加热烟火的共融场景。活动仲举行大师机器人结对仪式，获奖机器人企业代表与粤菜烹饪大师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专家一对一结对，确立共建关系。顺德融媒杨芳、赵日光报道。
0: 昨日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建设推进会暨龙城月湖度假村一期启用仪式在龙江镇举行，环两江先行区首宗点状工地项目正式开门试业，顺德片区建设亮出阶段性答卷。
1: 推进会上解读了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协同发展实施意见，意见紧扣产业共链、文旅共融、风貌共美、交通共联、资源共充五共主线， 推动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四镇街从协同配合迈向深度融合。2025年以来，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915亿元。2026年正在推进的项目107个。当日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全域治水、城乡风貌、公共服务五大类共24个精品项目举行集中共建仪式。佛山市顺德区乡村运营专家智库正式成立，首批18位专家为片区发展注入专业力量。环两江先行区顺德片区乡村运营招商地图同步发布，共推出204个招商载体。作为环两江先行区首宗点状工地农民旅融合示范项目，龙城月湖度假村一期当日同步启用。项目比邻北江干流，占地约328亩，总投资约1.5亿元，一期18栋院落21间客房投入运营，以独门独院、临湖亲水的院落式度假营地填补区域同类产品市场空白，标志着顺德片区探索点状工地加农民旅融合迈出实质性一步。自2025年环两江先行区启动建设以来，顺德片区聚焦建机制、谋项目、强民旅、重宣传、优环境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共谋划推进重点项目191个，完成投资超340亿元，实现从谋篇布局到全面铺开，从项目攻坚到成效初显的阶段性跨越。顺德融媒何允尧、梁浩中报道。
0: 昨日银发添彩落叶顺德，顺德区银发创业系列活动暨银发专场招聘会在顺博创意园举办。
1: 顺德融媒主持人卢文婷。
5: 有人说退了休就会无所事事，其实退了休才是精彩下半场的开始。在顺德区银发创业系列活动暨银发专场招聘会上面就有无限机会了。
1: 活动面向45周岁以上求职群体、退休再就业人员、养老行业从业者开展面对面岗位洽谈。之前从事制衣行业的何先生就来试一试找一份绿化园艺方面的工作。求职者何先生：
6: 知道是3-4千元都好，都可以的了。
1: 另一位何先生曾经在电器厂工作，这次特登来面谈了一间企业的维修员岗位。他感慨50岁以上群体就业不容易，但是好彩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求职者何先生：
7: 我染手高的，最后就找回一些对口的，或者等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容易找一些。
1: 据悉，本次活动共组织参展企业27家，发布银发适配岗位近500个，线下到场求职群众超200人次，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超100人次。今年以来，顺德已先后举办过2场银发专场招聘会，当日顺博创意园银发基地完成现场授牌，标志着顺德又一银发就业创业实体服务阵地正式启航。基地将落地常态化就业创业服务，持续开展岗位对接、创业孵化、政策推送、咨询帮扶等服务。活动上，一批深耕餐饮、智能制造、咨询服务等领域的银发创业先锋分别获颁荣誉证书。银发创业先锋教育咨询机构负责人冯玉群：
8: 哇，我仲有2年就60了，结果但是我今日攞咗呢个牌嘅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哋仲可以继续做落去，特别系我哋做教育呢一块。教育嘅话可以俾到好多人，除咗即系话学历嘅提升之外，其实最关键嘅就系俾佢开阔眼界。
1: 银发创业先锋自动化科技企业负责人卢子豪：
9: 医保我是已经退了，但是我感觉到现在精力还很充沛。还是像在一个专业领域啊，可以排得上名次的。那么我们后期呢，肯定还是往科技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对研发的一个投入，会力度会更大。
1: 银发创业先锋顺德资深媒体评论员马志良：
10: 现在70多岁的人是不是健步如飞啊？跟很多躺平的年轻人比起来，更有朝气，更有活力啊！我们真的要多做一些这样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大家一起提供更多的这种交流学习的这个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信博创意园、佛山市南方智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办，顺德区大良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顺德区银发就业驿站协办、顺德慈善会、银发添彩乐业顺德项目资助。今年顺德累计发放就业创业补贴3333.51万元，惠及1781家企业达1.41万人次，持续为各类市场主体及劳动者减负赋能。顺德融媒卢文婷、黄锦麟、实习生程月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1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2: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3: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FM 90.1真系得
17: ，FM 90.1。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

0: 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呢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咧，国庆假期就唔好再讲乜嘢，唔知道去边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号至3号，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喺顺德邻近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怼返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啊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着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闸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7: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

0: 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㗎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返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返屋企，细路仔鍾意食，老人家鍾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呢，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返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虾饺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家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是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听901，真系得。

0: 钟收工，贴先。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

0: 们老板的八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
7: 三万
8: 十万元。
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牛肉
1: 牛肉
0: 六点半
1: 六点半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FM 901新民大
1: FM 901
2: Giant.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living,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金秋十月，家国共圆，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7: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FM90.1，真系得。

0: 刘老师，
1: 嗯，
0: 我们去滑雪吧。
1: 现在？
0: 对，到长城。
1: 好啊，太棒了。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1: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好吗？
0: 对 ，Yeah，Let's go。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预先。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FM90.1真系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两个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蛙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起。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浑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 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桔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信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系无硫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五年陈嘅49.9元，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噶啦，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十年陈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佢系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呢，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躁湿躁夹击，你要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FM90.1，真系得。

0: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咧。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喂
1: 喂，我啊，其实我想话俾你知。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00。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升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7: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教乌州洗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9: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0: 各位听众，国庆节快乐啊！假期的第一日，我们一起来看看顺德有什么好玩啊。9月30号至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现场会在60几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不出顺德就可以饮遍世界风味。现场设置了体验工坊，到场的朋友只要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揀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咖啡护照。咖啡文化周期间会举办两场国家级重磅赛事，就是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咖啡冲煮大赛，和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